0: 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参赛选手张春慧：
2: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禅：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骑行爱好者许强：
4: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3省1区8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

0: 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一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7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10.9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官说，线下消费平稳增长，大宗消费同步回暖，叠加暑期文旅带来的人气，进一步激活各大商圈、街边小店、社区门店等消费场景，市场潜力加快释放。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六月提高42.5%。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0.8%。邢玉官说，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体现市场对产业升级前景的信心。随着各地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新兴领域投资将持续扩容，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不断涌现。产业方面，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领域热度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6%、8.9%和4.8%。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邢玉官表示，从产业运行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等领域企业活力充沛，人工智能领域成果密集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
0: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处处长崔东军：
3: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一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总经理程任立：
4: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学生徐晨曦：
5: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2: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学生田飞：
6: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2: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7: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8: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9: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1: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12: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

0: 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六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记者昨天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逾8万车次，处理预约逾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逾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
1: 今年以来，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从昨天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的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上获悉，闽台原博物馆目前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14个。当日，博物馆为8个新设立的寻根联络点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泉州近江。这是闽台原博物馆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的拓展。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点、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闽台原博物馆2013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以谱牒文化与两岸融合发展为核心主题，海峡两岸宗亲代表、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共约150人齐聚一堂，共探谱牒文化价值，共叙两岸根亲文脉，共话融合发展未来。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2026年上半年，台湾观光人次逆差已超过600万。岛内学者和旅游业界人士分析，大陆游客减少及大陆旅游市场吸引力增强是此项逆差持续扩大的原因。台当局交通事务主管部门下属单位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台湾出境旅游达 1065.4 万余人次，同期来台旅客为 429.4 万余人次，两者相差636万余人次。学者和业界认为，原因之一是大陆游客减少及大陆旅游市场吸引力增强。台湾静宜大学观光事业学系副教授黄正聪认为，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大陆游客是台湾入境游市场的重要客源。如今这部分客源减少，加之大陆积极发展观光产业，放宽签证政策，也是台湾观光人次逆差持续扩大的原因。原因之二是台湾旅游产品重复性高，新体验少。高雄参旅大学观光研究所教授刘喜林表示，台湾观光产品性价比偏低，若不能推出新的旅游体验或目的地，难以吸引更多旅客。业界应检视相关价格是否符合旅客期待。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月认为，台湾近年缺乏大型观光建设、国际会展及相关活动，难以形成新的吸引力。原因之三是台当局的所谓新南向政策注意有限。台当局近年拓展东南亚市场，但东南亚旅客以年轻

0: 美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郑博、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15时期，大陆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发展全国碳市场。两岸企业界如何顺应发展趋势，携手共谋绿色发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5: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5: 十五五时期，大陆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 近年来，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碳中和这条路径上，从能源资源依赖型的发展转变为能源技术依赖型的发展。朱教授，放眼全球绿色转型浪潮，两岸拥有各自产业优势，您认为两岸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携手共谋绿色发展？
2: 全球绿色转型啊，正在重写产业竞争的规则。谁掌握了清洁能源技术、储能系统、碳数据和绿色标准啊，谁就掌握了下一轮产业升级的主动权。大陆呢，具有超大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和工业化的能力。而台湾地区呢，在半导体、信息通信、精密制造和中小企业创新方面啊，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说两岸的优势呢，高度互补。绿色发展呢，理应该成为两岸产业合作新的增长极。我想啊，通过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两岸从哪些方面发力啊，来携手共谋绿色发展才更为有利。首先呢，就是两岸必须啊，把这个产业互补呢，转化为绿色技术的竞争力。大陆的突出优势啊，在于产业体系完整，市场规模巨大，技术转化速度快。截止到2025年底啊，大陆的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达到了 23.4 亿千瓦，大约占到了电力总装机的 60%。其中呢，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合计啊达到了 18.4 亿千瓦。已经超过了火电的装机。国际能源署指出啊，中国大陆啊拥有全球 80% 以上的光伏组件制造能力和 95% 的硅片制造能力。这就意味着呀，大陆已经从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到工程建设、规模应用的完整链条。所以啊，两岸呢还是应当围绕着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新型储能、氢能、智慧电网、绿色船舶、工业节能和资源循环啊，建立起来联合研发和产业化的平台。大陆呢，重点发挥啊材料供应、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和规模应用的这个优势。而台湾的企业呢，是重点的发挥啊芯片设计、控制系统、精密部件和数字管理的优势。通过联合实验室、中试基地、专利共享的平台和产业的供需目录啊，把双方各自的这个技术长板啊，拼接成完整的产业链。绿色产业竞争呢，早就进入到了体系对体系的这个阶段，所以各个企业各自为战，很难抵御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压力。第二点啊，就是两岸啊还是必须抢占碳标准和绿色规则的制定权。未来的国际贸易呢，不仅比较重视这个价格和质量，而且呢在这些方面呢进行比较和竞争，同时呢也要计算呢每件产品啊消耗多少绿电，排放多少碳，能否呢可以回收利用。欧盟的这个碳边境调节机制呢，已经在2026年的1月1日啊进入到正式的实施阶段。进口商呢需要申报产品隐含的碳排放，并且呢承担相应的征收义务。碳排放的数据啊，由此啊直接转化为市场的准入成本。两岸啊还是应当尽快的共同研究产品的碳足迹、绿电的使用、动力电池的回收、光伏组件的循环利用、绿色供应链和企业碳披露标准，来推动啊这个检测、认证和碳数据的互认。福建呢已经在31个领域呢开展了39项两岸标准共通的试点，累计呢公布了共通标准285项，并且呢计划建设两岸碳计量的公共服务平台，这就为绿色规则合作呢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下一步啊，还是应当在福建先设立两岸绿色标准和碳计量的中心，为台企业提供这个碳盘查、产品认证、技术改造和国际规则咨询服务。尤其是啊，要降低中小企业的合规成本。谁只把这个碳规则视为环保事务啊，谁就会在国际竞争当中啊付出真金白银。两岸共同制定标准啊，才能够把产业优势转化为规则影响力，防止啊核心产业受制于外部的绿色壁垒。第三啊，就是两岸还是必须以示范项目形成看得见的共同利益。两岸可以在福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台资企业的这个集聚区啊，建设一批绿色合作的示范项目，优先推进零碳产业园、分布式能源、工业余热利用、绿色港口、 建筑节能

0: 废弃物资的资源化，还有呢，像这个海洋生态的治理等等。那么在具体的机制上，还是应当建立两岸绿色产业合作的基金，为联合研发、终身验证和设备改造提供这个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和绿色保险，支持台湾中小企业参与大陆的新能源项目，支持两岸的高校、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共同培养碳管理、储能技术、绿色金融、和循环经济人才。福建有关的规划呢，已经提出要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绿色实践样板。那么这一部署呢，应当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项目清单。绿色发展关乎两岸共同的产业前途，也关乎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人为设置交流障碍，只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竞争力，错失技术迭代的窗口。民进党当局干的这些事情可以说现在都是在开时代的倒车。两岸拥有共同的市场需求、产业基础和生态责任，完全有条件把绿色转型从各自面对的压力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两岸携手越早赢得的市场越大，留给下一代的发展空间呢也就越广。
1: 朱教授，台湾海峡拥有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禀赋，目前呢已经具备打造三个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的条件。那依托福建海上风电全产业链集群，两岸在深海风电开发的规划、技术、装备制造、工程能力建设、产业链协同上有多大的合作空间？又该如何推进风电协同开发呢？
0: 两岸在上述方面的合作空间非常大，足以覆盖资源勘测、规划设计、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海缆送出、智能运维和绿电交易的全部环节。而真正的短板呢，集中在合作机制和民进党当局所设置的政治障碍。两岸如果说能够推进协作开发，台湾海峡呢完全就有条件成为世界级的海上风电产业带。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两岸优势互补足以支撑世界级的风电产业集群。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海峡呢具有风速高、风向稳定、发电小时数长和靠近复合中心等等这些突出的优势。2026年海峡两岸能源电力融合发展论坛披露台湾海峡呢已经具备了建设三个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的条件。福建海上风电资源理论上这个它的蕴藏量超过1亿千瓦。平潭部分的这个海域呢年均的风速超过了8.4米每秒。海上的风电有效利用小时数达到了4000小时以上。福建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全产业链。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已经形成了整机、电机、叶片、结构件、控制系统、海缆、安装船舶和运维服务相互衔接的产业格局。2024年下线的26兆瓦级的海上风机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首次实现了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漳浦6L27呢则形成了这个大陆首批使用16兆瓦及以上机组的这个海上风电项目。而台湾地区呢在芯片、在传感器、在电力、电子、在精密部件、在海事工程管理、在融资安排和数字化运维方面呢具有一定的积累。两岸一旦形成互补福建的装备制造和工程能力就能够和台湾企业的精密控制、项目管理和运维经验结合起来，使台湾海峡从风能资源富集区升级为技术、装备和服务共同集聚的世界级产业带。第二点就是两岸协同开发必须从联合攻关和这个示范项目起步。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水深更大，海况更复杂，台风的冲击更强，固定式的基础失去了经济性，漂浮式的风机呢将会成为主要的方向。真正需要攻克的难题呢包括抗台风设计、漂浮式基础、动态海缆、海上换流平台、大容量远距离的送电，还有呢像智能巡检和远海救援。这些技术投入巨大，任何一方单独重复建设都会抬高成本。所以两岸呢应当建立海峡深远海风电的这个联合创新平台。首先呢共享气象、水文、海床地质、台风载荷和设备的运营数据，共同编制台湾海峡风能资源图和深远海开发技术的路线图。依托福建的福清兴化湾、平潭外海 和这个漳浦六澳等等现有的这个地址啊，可以建设大容量的抗台风风机、漂浮式的基础、动态的海缆和智能运维联合试验区。福建企业啊，承担的整机制造、基础结构、海缆生产、船舶施工和规模化验证，而台湾的企业呢，可以重点参与啊，传感器、功率器件、控制芯片、数字孪生和故障诊断系统的这个研发。第三点啊，就是两岸还是必须要用这个共同的标准和共同的市场啊，来降低开发的成本。风电合作呀，最终要靠项目、靠订单、靠收益的落地。两岸呢，还是应当采取啊产业协作、联合示范、基地开发、电网互济的这个推进次序。前期啊，鼓励台湾地区的企业呢，进入到福建风电装备的这个供应链，参与啊设计、建设和运维。中期呢，还是要共同建设漂浮式的这个风电示范场和海上风电的制氢项目。而远期呢，则是要探索啊风电基地啊统一调度和两岸电力的互济，让海峡风能啊真正的服务两岸民生和产业发展。制度建设啊必须同步推进，就是两岸啊还是应当共同制定抗台风的风机、漂浮式的平台、海缆的辐射、生态的监测、海上施工和退役回收标准，建立啊这个检验认证结果互认的机制，而且呢还应该建立起来两岸海上风电产业基金，通过政策性金融、绿色信贷、保险和长期固定协议，分担前期的勘测、技术的验证和设备的研发风险。福建省的“十五”规划呢，已经明确地提出啊，探索两岸能源融合发展，支持两岸企业合作，并且呢部署深远海的风电和海电集中送出工程。应该说现在呢，这个政策入口呢已经打开，而且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啊。海上风电呢是造福两岸同胞的绿色产业，强行贴上政治标签只会让台湾企业失去大陆市场，让台湾民众啊承担更高电价，让外部厂商呢获得超额利润。台湾海峡的风啊属于两岸共同的资源禀赋，两岸携手开发啊，风就能变成稳定的电，变成企业的订单，变成青年的岗位，变成民众的福祉。如果说民进党当局人为的这个设置的壁垒啊，白白的消耗这样些资源，那么再好的资源也只能成为海上吹过的一阵风。
1: 当前大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两岸在整车制造、汽车电子等领域存在着互补的空间。朱教授，您觉得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合作发展？
0: 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可以说合作空间巨大，关键呢就在于把大陆整车加台湾电子的这个零散采购关系啊升级为联合研发、共同制造和市场共享的这个产业共同体。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的来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两岸必须把整车优势和汽车电子啊真正的结合起来。大陆呢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2025年啊，大陆新能源汽车的产量达到 1662.6 万辆。销售量呢达到了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9% 和 28.2%。 新能源汽车国内的新车销售量呢占比啊突破了 50%， 出口达到了 261.5 万辆。大陆呢还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啊，充电设施达到了 2009.2 万个，服务啊超过4000万辆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大陆的这个优势啊集中在整车平台、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生产制造、成本控制、基础设施和超大规模的应用场景。而台湾地区的这个长板呢则是集中在半导体、传感器、车用镜头、显示面板、连接器、电源管理、通信模组和精密制造。那么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在2025年发布的资料啊公开显示，台湾地区凭借半导体、服务器和通信产业的这个基础啊加快进入到汽车电子市场，预计呢2029年它的这个车电产值将会超过9000亿元的新台币。所以双方合作呢不能够让台湾企业长期停留在代工和单一零件的供应环节上。大陆的整车企业啊还是应该在这个车型定义、电子架构和技术研发初期啊就引入台湾的企业，共同来开发智能座舱、驾驶辅助、车载通信、功率半导体和电池的管理系统。第二点呢就是两岸呢还是必须围绕着这个关键技术啊建立联合的研发体系。新能源汽车呢现在正在从机械产品啊加速转变为智能的移动终端。那么下一个阶段竞争的焦点呢已经转向了车规级芯片、碳化硅功率的器件、智能座舱、 车路协同和数据安全。然而如果说还是仅仅停留在购买零件、参加展会和签署意向书这个层面呢，那么产业互补就很难转化为核心竞争力。所以说现在应该是由大陆的这个整车企业、动力电池企业和台湾地区的半导体电子和通信企业共同建立起来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创新链。

0: 联盟来集中攻关啊，车规级的这个芯片、电池管理的系统、热管理啊、智能传感、车载以太网，还有呢像这个双向充放电的这个技术。现有的这个合作呢，已经证明了这条路走得通啊。海峡两岸车辆技术创新联盟呢，经过两年的发展，已经吸纳了近百家的两岸汽车产业链企业，并且呢促成了东风集团等等整车企业和这个台企呢展开研发合作。重庆呢也在整车制造啊、零部件供应、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这方面呢，推动两岸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对接。那么下一步呢，还是要把这些地方性的合作呢扩大为常态化的产业协作，让这个实验室啊围绕着订单研发，让创新成果啊直接进入到生产线。第三点啊，就是两岸呢还是必须用共同的标准和共同的市场啊来放大合作收益。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长，技术标准多，安全责任重啊，比如说像它的这个充电接口、电池安全、车规芯片、自动驾驶、数据传输、动力电池回收和产品的碳足迹，只要标准不衔接，企业呢就要重复检测、重复认证、重复投入。所以两岸呢还是应当这个共同制定汽车电子、充换电、车网互动、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和智能网联安全标准，建立呢检测认证互认机制，降低啊台湾中小企业进入到大陆的整车供应链的这个制度成本。还是呢应该以这个武汉、重庆、福建、江苏等等这些产业集聚区啊为支点，来建立呢这个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的示范区，发布啊整车企业的这个零部件需求清单和台湾企业的这个优势产品的目录，组织长期采购对接。两岸呢还可以啊开拓国际市场，大陆企业呢拥有这个整车的品牌、生产规模和销售的网络，台湾企业呢拥有这个电子零部件和灵活配套的这个能力，双方呢完全能够啊联合建立海外的销售、充电和这个零部件的保障体系。民进党当局如果说继续以所谓的安全为名阻挠产业合作啊，台湾企业失去的将会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产业规律啊不会服从政治操弄。两岸的这个汽车产业合则形成完整的体系，分则增加重复投入，把彼此的优势装进同一辆车，才能够让两岸共同驶向绿色、智能和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 朱教授，有观点认为，两岸经贸合作互利共赢，能够给台湾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但是民进党当局出于以外谋独的政治私利，不断的人为设置障碍，严重损害了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福祉。您如何看这种做法？这将给岛内相关的产业和民生带来哪些冲击？
0: 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拿台湾产业前途和民众的饭碗，为民进党当局的一外谋独的政治路线来买单啊！它违背了市场的规律，破坏了两岸产业的分工，最终的代价呀，不会由少数的政客来承担，只会啊落到企业、农渔民、劳动者和普通家庭身上。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啊，就是人为切断两岸经贸联系啊，违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两岸经济合作呢，是建立在市场规模、产业互补、地理距离和文化联系之上的，是具有非常深厚的内生动力的。2025年啊，大陆对台的这个出口增长啊，达到了 11.2%， 从台湾地区进口啊，增长了 6%。在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的情况之下，两岸贸易依然增长，这恰恰说明啊，两岸产业链无法靠政治口号来割断。大陆呢，长期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之一。2024年，大陆自台湾地区进口2177.82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这个市场收益啊，直接支撑了台湾的半导体、电子零部件、机械、石化和传统制造业的订单和就业。民进党当局呢，却长期对大陆的产品呢实施歧视性的限制。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台湾地区禁止进口的大陆产品呢达到了2455项，涉及到农产品、纺织品、化工产品、机械设备、车辆以及零部件等等这些领域。世贸组织秘书处啊，在历次的这个贸易政策审议当中，也多次关注这些相关的措施。商务部啊，最终认定这些措施呢，构成了贸易壁垒。民进党当局啊，妄想着一边享受大陆的市场红利，一边扩大对大陆产品的限制，这种单向获利的模式不可能长期维持。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每一道壁垒，最终呢，都会变成台湾企业进入大陆市场的一项新增的成本。第二，就是传统产业、农渔业和观光业将首先承受冲击。民进党当局政治操弄最先打击的是利润较低、转移能力较弱的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因为民进党当局呢拒不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大陆呢先后终止了部分 ECFA 产品的这个关税减让。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呢，增加几个百分点的这个关税意味着利润下降。对依靠单一订单生存的中小企业而言呢，它可能意味着订单转移、减班休息，甚至呢工厂关闭。台湾机械业界曾经估计，失去部分 ECFA 关税优惠之后呢，相关机械设备对大陆出口每年可能

0: 能会减少1.1到1.4亿美元，在大陆市场的占有率呢，很可能会下降4到5个百分点。福建省商务厅啊，转引这个台湾业界的资料啊，显示啊，这个市场一旦被其他供应商取代，未来即使关税恢复，订单也很难全部回来。农业受到的这个伤害呢，其实更加直接，像台湾的水果、水产品和加工食品啊，具有这个季节性强、保鲜期短、运输半径有限等等这些特点。大陆市场呢，这个距离近、容量大。饮食习惯相同，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强行的推动市场转移啊，增加的是冷链、运输、营销和中间环节的成本，压低的呢，则是产地收购的价格。政策高喊的是降低依赖啊，但是呢，农民面对的是卖不出去的水果，渔民面对的是不断上涨的饲料和这个劳动成本，观光业其实也是同样成为这个政治的牺牲品。2025年啊，大陆居民赴台仅仅55.77万人次，2015年呢，高峰时期啊，曾经达到过435.75万人次，高峰时期大陆游客呢，平均在台湾岛内是停留超过7天，日均消费量呢大概是200美元，消费呢大概能够覆盖旅馆、餐饮、游览车、零售、夜市和伴手礼等等这些行业。那么阻挡大陆游客，首先失去收入的呀是这个普通旅游的从业者，而绝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边操弄政治的民进党的政客。第三呀，就是产业损失最终都会转化为普通家庭的这个生活成本。经贸壁垒啊，表面上针对的是产品和企业，其实最终冲击的呢是就业、工资、物价和家庭生活。企业出口的成本上升，就会减少投资压缩工资和削减岗位。大陆商品呢被限制进入到台湾市场，就会减少市场的竞争，抬高原材料、机械设备和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企业呢，需要为这个政治壁垒啊支付成本，民众呢则需要通过更低的收入和更高的物价再次的买单。人员往来的受阻啊，也在增加台湾家庭的负担。2025年啊，两岸空中直航旅客呢超过了578万人次，平均的客座率也达到了80%，这就说明这个需求是非常的旺盛。但是截止到2026年初啊，大陆仅有14个城市每周执行300余班的两岸客运的航班，而2020年之前啊，大陆的这个航点啊达到61个，每周最多执行啊890班，航班减少、班次不足啊，直接造成了机票价格的上涨、转机时间延长受影响最大的是台商、台生、陆陪家庭和往返探亲的普通民众，更深层次的危险呢，还在于这个产业机会的流失。企业长期面对的不确定的政策呀，就会减少研发，推迟投资，转移订单。而青年面对的呢，将是这个更少的就业岗位、更低的薪资增长和更窄的发展空间。民进党当局啊，妄图用这个外部市场来替代大陆市场，但是呢，地理距离、产业体系、物流成本和消费规模呀，没有办法靠政治宣传改变。把台湾产业绑在外部势力的这个战略战车上，换不来真正的安全，只会增加被勒索、被掏空、被牺牲的风险。台湾民众呢，要的是订单，稳定，物价合理，正常交流和安稳生活。民进党当局如果说真正想关心民生，就应该取消歧视性的贸易限制，恢复两岸的协商，推动 ECFA 正常实施，全面恢复旅游、航运和产业合作。两岸经贸合作带来的利益也是看得见的、算得清的、摸得着的。把这样的共同利益毁掉，损失的是台湾当下的饭碗，更是下一代的这个发展机会。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本近日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相关话题邀请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进行解读。苏女士，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还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呢？
4: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3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7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3: 谢先生，您觉得日本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5: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7月份、8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3: 好的，感谢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3: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东湖公园。
2: 走进博物馆，山西文物认养观察社会力量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文物。
3: 两岸微旅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
2: 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3: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大为。
2: 大家好，我是莹莹。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府城东侧静卧着一座东湖，它背倚翠绿青山，面朝喧嚣街道，自成一派宁静天地。
3: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心、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疏浚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然后钱轩不只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办理而治。这就是清代文人俞悦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一水山庄、 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前世三宝，哇，有金书铁卷、前世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前世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前世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祯，钱瑄也正是钱景祯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卷，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树，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他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他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呢洛林海池、半沟亭、逢源亭还有樵夫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三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哦。樵云阁呢它是一个三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九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看连起来了。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七岁呢赴咏鹅，常作呢 地经篇，当时以为绝刹。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在狱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上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临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淇水园、小涧湖、海郊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山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俞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俞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3: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3: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
5: 三秦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6: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0: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3: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0: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3: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0: 爱上博物馆。
7: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8: 大家好，我是大维。
7: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8: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呢？来听报道。
9: 7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10年的新管家。
10: 我在2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2年的时间。
9: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10: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9: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11: 感觉的这古建筑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12: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11: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媳妇了，什么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12: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11: 对对
12: 修的想法，
11: 哎对，
12: 能提供一些材料。
11: 对对 对, 对，
12: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11: 对对对，到时了就是村民能享受， 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媒体了来的不少。
12: 哦，年轻人过来。
11: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9: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13: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14: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13: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12: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13: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9: 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13: 因为东归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归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在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9: 实际上东郭一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13: 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到时候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9: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15: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找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16: 回溯一下
15: 印象。
9: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15: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16: 有一定困难，
15: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16: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15: 多一些，对。
9: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一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7: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9: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13: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

0: 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啊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啊，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啊，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1: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2: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出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1: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2: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0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2: Instagram，
0: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来听报道。
5: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6: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7: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5: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8: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5: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9: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5: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10: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他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他自己喜欢来做。
5: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9: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5: 第二针是数工匠职业技能竞赛，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 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1: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5: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2: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5: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11: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

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0: 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情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古镇是游客们喜爱的江南古镇之一，自南宋建镇以来，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也是首个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江南古镇。
4: 运河古道将南浔的丝绸运往世界，也使得南浔古镇成为拥有中西合璧建筑的古镇。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0: 烟雨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艳阳、小雨两种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巡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湖丝。吉里湖丝因产于南巡吉里村而得名。 曾在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明清时期，南巡作为湖丝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1958年，在湖州前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 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巡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胡丝。如今，吉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湖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艳。
1: 和他一起解锁吉里湖丝这第一件寻宝，
2: 所以这个吉里湖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1: 吉里湖丝这个蚕茧子，你看，很白的。
0: 我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带奶白色、乳白色的。
2: 对对对，我们这个它特别白，
1: 对，更白一点，
2: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彩色的茧子嘛，
1: 是染成这样的？
2: 不是染。
0: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啊，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湖丝一天下。 吉里湖丝更是贡品中的贡品。明清时期，吉里湖丝已经成为帝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里湖丝精织而成。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蚕茧变湖丝，缫丝是关键。这个圆盆叫做茧灶，点火烧水，倒入蚕茧。
2: 煮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挑出丝头，
0: 脚踩缫丝车踏板，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我
2: 带你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你看，所以啊，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
2: 嗯，是的，
0: 要
2: 给它煮开，
0: 嗯，
2: 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那把它煮熟以后，把那个丝给它找出来，
0: 哦，
2: 每个蚕茧都一根丝的。
0: 我理解就跟咱们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儿，
2: 是吧？找到那个头儿，哦，呀，好细，很细很细的一个，
0: 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儿的那个，
2: 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0: 哦，哇，哦，但很有韧劲儿哎。
2: 哎，对呀，
0: 把它绕到这个，
2: 对对对，绕这个车上面，
0: 车上，
2: 对对对对，
0: 蚕茧随着您这么一踩，它也像那个提线木偶一样，在这个锅里拨楞起来了啊。
2: 对对对对，
0: 它能。 拉好多出来呀！
2: 是的，我们这个吉里湖丝它要很长的，1200米到1400米的，
0: 就这一个蚕茧。
2: 对对，一个1200米。
0: 对对对，1200米到1400米的，能拉那么长都不断。
2: 对，不断的。我们吉里湖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呢？你们看一下啊。
0: 哦，这就是一股丝，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
2: 是的。
0: 哎。 有分量啊！
2: 过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啊检验这个丝的质量。
0: 哦，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
2: 嗯，是的，是的。
0: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
2: 是吧？
0: 这个韧劲儿有点像风筝线啊。 哇，还有，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足够的韧劲儿。哎，这是刚才我们已经
1: 成功的绕场一周了。这就是吉里胡斯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残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飞翼挑战。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留言互动。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多彩中华，一起关注医者仁心，台湾中医师谢发月在两岸传承中医文化。
5: 由典籍遥思先贤到亲临孟庙告庙祭祖，前段时间孟子第73代后裔台青孟庆儿到山东邹城寻根溯源，以儒学牵起两岸青年文化连接。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
4: 近日，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人工智能产业园在厦门湖里区揭牌启用，园区打通台青实习、就业、创业三件事，同时帮助台企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借助直播电商、前沿 AI 科研两条赛道，搭建海峡两岸常态化产业协作实体平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

0: 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今天为您讲述台湾中医师谢发岳跨越海峡深耕大陆的故事。谢发岳年过古稀，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他年逾花甲，考取大陆中医药研究生，毕业取得大陆医师资格后，在北京行医。不少疑难杂症病人经他诊治转危为安，这也是他登陆发展最大的收获。
3: 谢发岳1950年生于台湾苗栗，受父亲影响，33岁立志学医，赶上台湾中医发展热潮，拜入中医名家门下系统学习。通过考试后，他在台北坐诊进修，不断积累临床经验，医术日渐精进。
2: 为传承中医，他鼓励女儿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深造。女儿毕业后选择留在大陆，让他看到广阔发展空间。当时花甲之年的谢发岳依然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66岁取得大陆医师资格证，之后留在北京行医，以仁心医术服务民众，续写两岸中医药文化交流交融的动人篇章。
4: 05年呢、我的闺女在台湾的大学已经是食品营养系本科毕业了，但是我呢是希望她能够继承我的专业，所以我就鼓励她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硕士连读。那她也遵从我的这个心愿，所以05年呢、就资深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硕士连读，到09年毕业，他也很顺利取得了我们中医师资格证，他坚持留在北京。当时啊，我就问他我为什么不回台湾，他说大陆啊，市场大，发展的空间啊比较大，机会多，所以他就坚持留在这边。可是呢，09年毕业，10年到了11年，我的内人啊，就是非常心疼，说这个闺女一个人在北京孤军奋战，所以就希望我过来，跟她同心协力，一起创造中医的这个辉煌事业。所以我就先在2011年的4月11号，在北京理工大学参加了全国研究生的联招，我分到山东中医药大学，经过了3年，2014年毕业了。这个毕业就取得了硕士的学位，但是呢还不能成为一个中医师。取得这个学位以后，我才具备了考中医师的这个资格。所以我2014年毕业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全国的中医师资格证的考试。我们大陆是中西医结合，所以我对西医的这个了解非常有限，我在第一关的实践技能就没过关。那时候我们这个考官也非常客气看我答不上来，他也暗示我，他说要不要明年再来。我也听懂，说应该我没录取，所以我也说好，明年再来。我就15年又错过了报名的时间，2016年我就非常努力的学习西医，包括西医内科、西医的检验、西医的诊断、传染病等等。2016年我终于考上了。那我前面所讲的，我2011年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是60岁了。我64岁毕业没考上，2016年是66岁卷土重来。所以我考上我们的中医资格证的时候已经是66岁了。在不管台湾或者大陆其实66岁比花甲之年的年龄还大。所以这是我考我们的中医资格证的过程。至于学习呢，我在硕士研究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确实用我们大陆的教材，这是整理过很多很多的古籍而有系统的表达出来的这些书本。那我们这个大学或是研究生

0: 在我们中医的课程里面，分有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或中医内科学，或者中医儿科、中医妇科等等，这些我也在4年当中下了功夫，很努力的去钻研、去学习。这中间呢，我也请教过很多的这个我们大陆的专业的老师，甚至我在广州，还去拜访了我们很有名的中医基础理论的专家，像潘毅教授、内科学的专家陈志雄教授等等，还有妇科的张玉珍老师、农夫珍老师等等，我从这些老师用大陆现在的教科书的思维，也学到了很多我们大陆的这个教学的内容，这样子就把我在台湾过去自学自入。因为我是1987年，我取得了台湾中医师检定及格的证书，后来参加了特种考试。那个时候是以经典的书籍为主，而到了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还有山东中医药大学，不管临床或者学理学习的时候，就是很有系统的归纳出的各科别的这种这个表达表述的这种课本我就等于说，不管在台湾的经典。还有大陆现代整理有系统的科别的书籍，我都两方面我都融合了，这是我觉得我在学习上面最大最大的收获。
1: 数载努力终得成功，在北京从医后，凭借耐心热情的问诊态度及专业技术，谢发月渐渐收获了大陆患者的认可与信任。
2: 在平时坐诊时，他也发现大陆推拿科挤满年轻人的现象也多次登上热搜，像推拿、艾灸、针灸、穴位贴敷等中医理疗方式也受到了年轻人的热捧。为此呢，不少中医科室推出夜间门诊，满足了年轻人只有下班后才有时间看病的需求。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两岸年轻人开始爱上中医文化以及中医养生呢？我们一起来听谢发月的分享。
0: 我是觉得我们中医跟现在的医学就是称为西医是有差别的。我们中医的优势有大概归类可以3点。第一是讲究。

其实应该讲起来呀，除了天人合一之外，我认为应该是天地人，就等于说三体结合在一起，才会取得真正的保健或者未病先防这些的这个基础。所以中医的这个优势啊，第一个它是讲究的是整体的，除了我刚刚讲的人和自然，那这自然包含天跟地之外，在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功能啊，它也讲究是整体的。《黄帝内经》讲啊，五脏肝心脾肺肾，它是互补，它跟阴阳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啊，它的优势第一点是因为讲究的整体，因为讲究整体的这种观念，所以在治疗效果方面会比较好一点。这是我想啊，年轻人比较喜欢选择中医的这个首要的条件之一。第二个，我们中医的特点是讲求辨证论治。什么叫辨证论治呢？就是辨明疾病，所谓的神病求因，辨证论治嘛。我看病以前，我要先找出这个病人的病因，然后才能够辨出他的体质或者是病的性质，哦，然后再定义出他什么疾病，再怎么治疗，这个叫做神病求因，辨证论治。那我们中医呢，会比西医比较完整的是说，我们在这个神病求因的时候啊，求因就包含了外因、内因、不内外因哦。你譬如说，我们讲的外因，风、寒、暑、湿、燥、火，这是我们大地里面的六气，也是人体必需的元素。不急或是太过，都会让我们生病。那我们中医，当我们一个病人，他说他什么病，然后我们去辨证他什么症型的时候，首先会去求他到底是风寒暑湿燥火，外因呢，还是我们讲的内因？内因又包含喜怒忧思悲恐惊。他的失眠，他的睡不好，不一定是风寒暑湿燥火，也可能是我刚刚讲的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就是我们中医的特点，啊。不是说，哎，你失眠睡不好，我就给你一个安神剂，给你一个安眠剂。我们会找出病因，该是要用疏解方法的，就用疏解的这个方法；该用发汗法让他发汗，该催吐让他吐，该用下法让他下。你譬如说，很多的退热剂，我们也用下法的方式，就调理过来。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是说，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而在辨证论治之前，先求神病求因，因找出来以后，再来辨。你譬如说辨证，有阴阳八纲的辨证，有三焦的辨证，五脏六腑的辨证，津液的辨证，这个胃气营血的辨证等等，很多种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又是我们中医的特点了。第三个特点，我们中医除了内服之外，它还很多种方式啊，你比如可以用外治法，譬如说针灸、推拿，或是艾灸，甚至药食同源，各种不同的方法。你就讲我最简单的头痛来讲，那这个头痛可能是贫血的头痛，或是西医讲的高血压的头痛。我们中医找过来，找出这个病因以后，可能喝个水，让你小便的次数增加以后，头就不痛了。甚至我们用个简单的食材吃的，头也不痛了。最主要为什么不痛？或者说，这个缓解是找出了病因，而用对的方法，它病因就解除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呢，会愿意选择我们这个中医？是因为从很多的报道，还有我们年轻人他亲身体验的，我们中医的刚刚讲的整体观，第二天人合一，第三辨证论神病求因，辨证论治等等，啊，他的方法互相结合。达到最好的疗效的时候，这时候年轻人他体验到了，他就会陆陆续续的加入选择我们中医的调理身体的方法，啊，所以我归纳刚刚所讲的第一个中医的特点是整体观念，第二个是天人合一的观念，第三个是药食同源的观念。我们中医啊，强调的是预防为主，预防为主是我们中医强调未病先防。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啊，对于两岸民众来说，中医药不仅仅是一种医疗的手段，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中医的哲学思想，治疗。

0: 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让患者在治疗身体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温暖。因此，中医药在两岸受到欢迎啊，不仅仅是因为有独特的疗效，更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和智慧，与现代生活需求是相契合的。所以，中医为两岸民众健康又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1: 一缕药香跨越古今，传承千年。谢发岳医生说，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坚持守正创新，在尊重和保护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基础上，积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让中医药文化跟上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与潮流共舞。相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更加喜爱中医药文化。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前一段时间，孟子第73代后裔台青孟庆儿到山东邹城寻根，在孟庙举行告庙仪式，循着传统仪轨追思先贤，感念祖德。他真切感受到跨越千年的血脉文脉。
5: 这次寻根之行，既是追溯血缘之根，更是以文化为纽带，彰显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缘。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听孟庆儿的讲述。
6: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注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邹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70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3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世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 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它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邹晨。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邹晨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近日，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人工智能产业园在福建厦门揭牌启用，园区将打通台青实习、就业、创业三件事，同时帮助台企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借助直播电商、前沿 AI 科研两条赛道，搭建海峡两岸常态化产业协作实体平台。请听总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3: 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人工智能产业园选址厦门市湖里区，园区依托当地区位、政策与营商环境优势，将两岸交流转化为可落地、可运营的实体产业项目与青年事业支撑。园区经理叶义玲：
4: 我们打造这座产业园，核心初衷就是以人工智能算力为硬核底座，把台青的实习、就业、创业三件事闭环打通，同时帮助在下台企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借助直播、电商、前沿 AI 科研两条赛道，搭建海峡两岸常态化产业协作实体平台。厦门得天独厚的区位与政策环境，也让这里成为落地该项目最适合的土壤。
3: 作为全国首家覆盖两岸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全周期的人工智能专属产业园，园区突破传统孵化器、单一办公租赁模式，面向台湾青年提供实习岗位对接、创业场地扶持、政策申报辅导、投融资对接全流程服务，降低台湾青年来大陆落地创业的综合门槛。入驻创业台青徐永斌：
5: 之前是有来这边走走看看，就是算是参加营队的方式来到厦门这边，那我觉得未来可以长期在这边落地发展。我觉得大陆的不管是设备也好，还是说人员也好，都比台湾先进的更多。那我目前在台湾或者是在我们大陆这边

0: 还没有看到任何有一个基地以 AI 为主题，那所以我发现了这个基地之后，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那我们政府也给我们台新许多的优惠方案，那在未来创新的路途当中，可以有好的政策来让我们台新来边做边学习。未来是会以端语音为主，用 AI 来制造端语音，因为在台湾有数位平台用 AI 去制造端语音，那流量是相当的好。
1: 叶一玲介绍，在台企数字化升级服务方面，园区将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算力资源，为在下台资中小企业提供智能化改造、流程数字化、 AI 场景落地技术支持。
2: 依托园区自有的 AI 算力与合作科研所技术能力，针对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程度比较弱，运营模式也是有老旧等一些痛点，定制轻量化数字化改造的方案，覆盖生产运营、线上电商运营多个场景，用可落地低成本的技术服务，帮助传统台企拥抱人工智能新机遇。
1: 在产业双向对接方面，园区将联动直播电商、人工智能科研两大赛道，促成两岸技术项目、市场渠道、人才资源双向流转落地。华中科技大学数字建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智能感知与工程物联网厦门实验室是首批入驻园区的企业之一。实验室副主任修红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常态化开展两岸产业交流，开放技术、实训场地与产业资源，为台新提供实习、实训、就业一体化发展通道，培育新一代智能建造复合型技术人才。
3: 我们主要想通过这两岸的智能建造的一些合作，解决这种传统的，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的整个用工紧缺，数字化水平偏低，还有一个两岸的这个建筑工法难对接的这些行业的一些痛点。那另外的话，我们会融合大陆的智能建造的相关技术标准化的这个体系，结合台湾的施工精细化管理的这些经验，那我们会打造一体式的，包括BIM建模、数字孪生、城市体检、工程智能决策这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然后我们秉承两岸同根、科技共创、产业共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我们到时候会开放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产业资源，为两岸的青年提供实习、实训、就业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但是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得有点太大了？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4: 是的，有人提醒啊，这样的蝉鸣噪音声堪比电钻噪声，对听力来说呢，蝉鸣声真的威力有这么大吗？哪些表现意味着被蝉鸣伤到了？让耳朵静一静，这样的伤害能自行消退吗？蝉鸣对听力的影响是可逆的吗？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要注意一些什么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贺佳对话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的专访。
5: 我也是查阅的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
4: 嗯，
5: 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
4: 哦，
5: 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这个高温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85分贝。
4: 嗯，
5: 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95分贝。
4: 哦。
5: 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88分贝。
4: 哦，
5: 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
6: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
5: 对，
6: 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贝，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哈，具体来讲对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5: 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那成群的大概是80-85，峰值的话90-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8000，它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我们知道耳蜗的基底膜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内耳最薄弱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所以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6: 对，您提到哈，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5: 啊，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
6: 嗯，
5: 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就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
6: 嗯，
5: 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就对于高频区，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就越往低频区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低频区，就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
6: 哦，
5: 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6: 哦，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5: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
6: 嗯，
5: 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啊，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
6: 嗯，
5: 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
6: 哦，
5: 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了。
6: 哎呦，那我们还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5: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6: 对，是哈。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
5: 嗯，
6: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检查了，然后就说这个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啊。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5: 嗯，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呀，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

0: 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寓意，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这样会出现一个鼓。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天，它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它就捕捉不到它的目标信号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它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它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1: 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而不是
0: 对，
1: 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0: 不是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1: 哦，确实。
2: 当出现这类高频听力受损症状时，我们内耳至关重要的毛细胞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种短暂噪音刺激带来的改变，究竟具备可逆性，还是潜藏着永久听力受损的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贺佳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的专访。
0: 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贝8个小时是上限，超过8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寓意，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它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1: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0: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0: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他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寓意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他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他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尔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1: 这内服的。
0: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啊。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就比如说甲强龙啊、甲泼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寓意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就是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就是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药啊。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包括这个甲钴胺呀，然后维生素 B1 呀， 辅酶 Q10 以及这

0: 一个胞磷胆碱钠，它们主要就是修复这个神经突出的结构，还有补充这种神经递质合成原料的，提升这个毛细胞的能量供给。我们前面说了噪声性聋它也是因为能量耗竭嘛，它过度的兴奋抑制工作，我们要给它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像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1: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一首《瘾》，这首歌曲呢，大胆的突破常规，开拓全新的音乐边界。歌曲也彰显了杨云晴在音乐上的自我重塑，克制而抓耳的曲风融入了赛博朋克式的冰冷和深邃，十分的吸引听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魏如萱和影子计划共同合作的《我的菜》。魏如萱的声音放进歌里，加上影子计划非常有特色的饶舌，完整了这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0: 越好。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演唱的一首《变废为宝》。年轻时的爱情总是有自不量力的美，编曲的细腻心思在平静的主题下悠扬的释放，在钢琴和吉他的传统架构里，用氛围去把握，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的婉转的情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洁仪演唱的一首《总会再见》，灵动的回声，富有空间感的旋律，超未来感的跃动的节拍，和陈洁仪迷蒙柔软的音色，共同演绎出这首颇具张力、充满信念的歌曲。

听过的是一首来自硬糖少女303演唱的《了不起的女孩》，这首歌曲唱出了练习室的汗水，每一次的舞台一起喊出的口号和收获到的所有陪伴是女孩们自信的来源。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仍然的雀跃，独特的燃式唱腔搭配上细腻的情感表达，也唤醒了很多听者的青春回忆。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烟散，望剑锋，月色照人寒这样的唱句，描绘了江湖侠义和宿命轮回的意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接下来听到一首 How I Wish， 这首歌有着轻快的旋律，梁咏琪的声音在这首歌曲的演唱中也格外的清爽和舒服。 Gigi 在这首歌里也更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他的音乐和真性情，以及对生活不同的人生观，一起来欣赏。

0: 分享的是来自陈梓童演唱的一首《沉香》，梓童非常钟爱这首歌曲的氛围，电子加上中国风和 R&B 的曲风，他展现了在作品上的成熟自如以及独有的音乐风格和标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演唱的一首《离开你以后》，歌曲围绕分手后的追忆和释然展开，传递出对逝去恋情的不舍和对对方的祝福，一起来欣赏。

听过来自彭佳慧的一首《我先请》，这首歌曲将现代人时常过于客气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去迎合别人的社会现象描述出来。歌曲巧妙地融合了电音摇滚元素，是一首听到会想跟着舞动的欢乐正能量的快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吴卓源演唱的一首《爱你》。吴卓源醇厚的嗓音加上迷人的 R&B 的节奏，听过让人惊艳，一起来欣赏。

0: 分享了一首来自孟慧元带来的原创歌曲《你把我的灵魂带走了》。歌曲展示了孟慧元音色的同时，更加展现了他对音乐回归本我的态度。这样纯粹自然的音乐，就是独属于他的治愈系的魔力。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一首五排十二座，来自郁可唯。这首歌是以影院五排十二座这个具象的空间为意象，探讨了都市亲密关系里的疏离感，传递出了接纳不完美的情感，勇敢地爱自己的内核。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2: 各位听友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0: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2: 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多领域高频数据折射经济向新向好。
0: 闽台原博物馆在两岸设立14个寻根联络点。
2: 今天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千年凤山寺两岸共香火，广泽尊王信仰见证闽台同源情深。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参赛选手张春慧：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禅：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 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骑行爱好者许强：
5: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2: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 在山西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一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7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10.9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官说，线下消费平稳增长，大宗消费同步回暖，叠加暑期文旅带来的人气，进一步激活各大商圈、街边小店、社区门店等消费场景，市场潜力加快释放。资本投资数据显示，7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6月提高42.5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0.8%。邢宇官说，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体现市场对产业升级前景的信心。随着各地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新兴领域投资将持续扩容，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将不断涌现。产业方面，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领域热度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6%、8.9%和4.8%。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邢宇官表示，从产业运行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等领域企业活力充沛，人工智能领域成果密集涌现，为产业端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充沛动力。
2: 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六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记者昨天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逾8万车次，处理预约逾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逾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记者从昨天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举办的第6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

0: 里的寻根联络点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泉州近江。这是闽台缘博物馆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的拓展。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点、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闽台缘博物馆2013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以谱牒文化与两岸融合发展为核心主题，海峡两岸宗亲代表、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共约150人齐聚一堂，共探谱牒文化价值，共叙两岸根亲文脉，共话融合发展未来。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年来，福建厦门持续搭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其中创新内外贸一体化衔接服务机制的具体案例，作为扩大自主开发和贸易创新发展的综合改革试点创新典型，被国家发改委向全国推广。跟随记者走进金砖产业合作暨出海综合服务港，一起了解这里如何打通内外贸衔接的准入、标准、认证等关键堵点，帮助企业实现内外贸无缝切换。
5: 今年五月选址厦门自贸片区海上世界第一座的金砖产业合作暨出海综合服务港开启试运营，总面积6.7万平方米，集合企业出海市场化专业机构资源，致力于为国内企业出海、金砖国家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打造一站式服务枢纽。企业独立出海普遍会遇到拓市成本高、抗风险能力弱、跨境资源欠缺等问题。为让企业出海更省钱、更省时、更省心，金砖产业合作暨出海综合服务港汇聚起厦门市发改委、外办、商务局、公安局、贸促会等部门，集成导办咨询、申办辅导、帮办代办等71项汇企服务事项。金砖创新中心项目开发部负责人吴冰杰：
6: 我们集聚了各类的出海的政务服务事项，为企业出海能够提供一站式的政务服务，同时呢，还集合了包括法律、金融、商务、人才、技术以及海外园区等出海的市场化的专业服务机构的资源，那以及海外的官方投资促进机构的资源，也能为企业更好的对接到海外的资源和市场。
5: 在服务港的助力下，厦门不少企业正加速扬帆出海，海外布局多点开花。厦门宝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际销售经理陈杰希：
7: 在以往的话，我们企业在出海上面往往会遇到重重的困难，有了厦门综合出海服务港，我们在短短的一周之内就能获得很多像巴基斯坦、印尼、巴西、哥伦比亚等国家的合作的机会，这个效率远超我们的预期。
5: 目前金砖产业合作暨出海综合服务港已引进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等金砖国家官方投资促进机构，入驻中原海运、宁德时代、雨果跨境、谷歌加速中心等重点企业，搭建起智能制造选品中心和雨果跨境全球选品中心，展示无人机、仓储机器人、高端医疗设备等中国制造标杆产品与解决方案，帮助海外采购团高效对接中国企业。雨果跨境总裁助理刘廷敏：
8: 雨果跨境呢，作为其中的品牌出海一站式服务平台，为全国超过250万的跨境电商卖家提供全球开店、海外营销、服务商链接等服务。出海服务港正在为跨境电商和品牌出海企业带来系统性、全链条、低成本的发展机遇。
5: 巴西出口投资促进局亚太区首席代表维克多：
9: 在我们看来，厦门是连接巴西、连接整个 亚太史上的最好的中转地，占有利好。

0: 政策很多，我们跟不少的加盟的企业都已经开始做一些贸易、一些生意。接下来，我给我们介绍更多的好的一些项目。
1: 传递台播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 闽粤传真。
3: 这个暑期，广东深圳为500名暑期来深圳与父母团聚的来深建设者子女、小候鸟们打造一段全程免费浸润书香的暑期成长之旅，开启了小候鸟的书香一下2026点亮阅读微心愿暑期公益阅读成长计划。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刘杰、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4: 走进活动的主场地深圳中心书城，小候鸟们三五成群围在各类图书区和文创区观察，一双双眼睛里写满了新奇和兴奋。湖北籍小朋友杨文慧：
5: 你肯定开心，因为能见我的妈妈，然后还能参加活动，很丰富。
4: 福建籍小朋友林大为：
6: 我看到了我很多喜欢的书，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开心，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图书馆看书，然后一起在知识的海洋里游览。
4: 活动还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专属阅读能量包，通过线上平台，孩子们可以从官方分级书单中自由挑选心仪图书，让心愿书单送到手中。后续孩子们还能参与城市探索研学营，走进图书馆、博物馆，把城市变成行走的课堂。家长陈先生：
7: 今天是大宝贝来参加阅读活动了，哎，自己也很高兴。这个公益活动让新生代了解这个城市的包容性，是让小朋友喜欢这个有爱有温度的城市吧。
4: 家长房女士：
8: 有这种活动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家长也解放一点，然后小孩他也能认识到更多的朋友，看一些不一样的书本之类的。
4: 深圳还为来深建设者家庭送上另一重惊喜，今年深梦团聚暑期免费住活动为500户团聚家庭滚动提供一个月的免费住房，同时在全市多个安居乐育社区搭建小候鸟书屋，配齐分级书单优质图书，打造亲子共读时段，邀请阅读推广人进社区开展趣味活动，让书香从书城延伸到孩子家门口。深圳市安居乐育公司工作人员邓倩怡：
9: 像深梦团聚的500户小候鸟免费赠书，也是举办了多场的书城小小体验观活动。我们会在接下来的8月份组织几场小候鸟的城市探索研学营。我们也是希望给这些来深团聚的子女提供全方位的文化引导和文化体验。
10: 福建泉州南安凤山寺传承的闽台广泽尊王信俗于2012年入选福建省级非遗名录，是两岸及港澳信众、海外闽南乡亲文化认同、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目前全球有广泽尊王分庙2000余座，其中台湾就有680余座，岛内信众近1000万人。广泽尊王信仰早已深度融入台湾民间生活，是两岸民众共有的精神文化财富。而凤山寺如今也已成为闽台民间文化融合的标志性平台。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的报道。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1: 泉州南安凤山寺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被誉为闽南宗教第一道场。寺内供奉的广泽尊王、郭圣王以孝行闻名，其信仰随宋元以来泉州先民渡海垦台而远播台湾，信众将尊王像与故乡香火一同携带，奉为守护神，使该信仰在台湾落地生根400余年。宫庙从300多座增至680余座，云林凤山寺、台南西罗殿等名庙皆承袭自狮山祖庭的建筑风格与信仰仪轨。作为全球广泽尊王信仰唯一祖庭，凤山寺成为连接闽台民众的重要精神纽带。凤山游览区管理处主任陈伟志介绍说：
12: 凤山寺这边有1103年的历史，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广泽尊王的话呢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祖庭的一个发源地。 广泽村庄它本身就是一个孝神，我们这一边传播的一个文化就是忠孝仁义，忠也就是忠于国家，孝对咱们的老人啊以及长辈啊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它能够流传这么长时间以及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主要就是传播了忠孝仁义。
11: 千年凤山寺的香火承载着忠孝仁义的传统美德，也见证着闽台同源关系。如今越来越多台湾青年主动前来了解学习民俗文化，在两岸年轻一代中接续传承。凤山寺管委会副主任李伟斌感慨地说，
13: 之前很多人的这种信仰一般都是只有老人比较懂的嘛，现在其实不是，很多台湾来的他们都年轻人，二三十岁啊，其实都三十四岁，后面很多连小孩子抱在手里面的，他们都会这样的过来来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广泽村庄算是一种孝道，对父母也是很孝顺嘛，广泽村庄上的孝也是中华孝文化的一个活水源头啊。
11: 广泽尊王信仰在台湾的传播是两岸血脉相连、文化相通的有力见证。李伟斌详细介绍说，
13: 几百年前台湾就有这种拜圣王公这种习俗了，一直传承到现在，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现在每年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台湾的信众游客过来我们这边进香，年轻族老手来族很多。2009年跟2019年圣王跟庙香的晋升两次去过台湾，2019年去的全部走透透了。2009年去的时候，从台南开始前台巡游，空前轰动嘛，反正说越来越多人来我们这边祖庙进香，交流我们家乡的嘛。2019年我们又去台湾，好像出家了20多天，万人空巷嘛，很多都是来预约，就是我能够到我们村里面或者公庙住一天的。在台南我们也设了一个办事处，好像主任叫蔡国辉，有一些他第一次没来过祖庙的，我会提供一些帮助，怎么坐船，怎么接待，交接一些什么东西啊，等镇头然后采购一些什么，我们会对接好嘛，所以这办事处起到很大的沟通桥梁的作用。
11: 长期深耕两岸民间信仰交流，凤山寺着力打造品牌化交流活动，祖庙在台南的办事处为台胞提供出行接待等服务。陈伟志说，
12: 对台交流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在台湾也有设立这个办事处，15个县市设有服务处，每年的话呢大概有10万人，每天每个月那么都有台湾那边的信众啊游客啊到这一边来，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为主。我们连续举办了10届凤山文化节，2年一届，每次过来都有达到了700-800人来交流。第10届的时候，来了1000多的信众。2016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也举办了一场祈福活动，也邀请了台湾同胞参加了。那么这个祈福活动的话呢，也就是两岸同胞的一种感情上面的交流啊，文化认同啊，各方面活动交流的话，还是挺频繁的这样。
11: 2017年，凤山寺获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2023年底，升格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如今，每年稳定接待10余万人次台湾信众跨海朝拜，持续延续两岸香火情缘。李伟斌还透露，
13: 交流活动也是很频繁的啦。我们今年也在筹备，比如说两岸一个广德村的信俗论坛，每年都遇到我们办第11届。我那活动说了，两岸的交流是不间断的，一直在推啊，每年都有一个大项目，还有其他一个小项目，不断的来加强两岸这些文化交流了。
11: 信仰同源是最深刻的文化同源。台胞青年薛颖彤在参观后动情地说：“
14: 我的家以前是在台南哈，我爸爸祖辈都在台南生长哈。小时候我的印象就是庙非常的多，到这个广泽圣王这个庙当中，觉得这个很亲切，就好像又回到像是在台南的那种感觉一样。这个就是我们两岸文化的一个共通根源性，相当有血缘关联，非常的亲切。除了我们文化被传递，还有人从实际上在从事这样子的两岸交流文化的活动，两岸要多彼此的交流跟了解，才会有很多新的事物发生。所以我看到有办事处，这从来没有断过，即便遇到一些困难，我们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这是很好的体现我们广泽尊王的忠孝仁爱的精神，在生活当中真正的体现出来。
11: 千年凤山寺的袅袅香火跨越海峡与岁月，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忠孝仁义价值追求，必将持续成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凝聚同胞情感的重要载体。
15: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梁小磊、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

0: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发展全国碳市场。两岸企业界如何顺应发展趋势，携手共谋绿色发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列为最大安全挑战，渲染台海局势紧张，为军事扩张制造借口。日本在做怎样的图谋？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15/57，大陆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发展全国碳市场。两岸企业界如何顺应发展趋势，加强合作交流，携手共谋绿色发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0: 近年来，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碳中和这条路径上，从能源资源依赖型的发展转变为能源技术依赖型的发展。朱教授，放眼全球绿色转型浪潮，两岸拥有各自产业优势，您认为两岸可以从哪些方面发力，携手共谋绿色发展？
3: 全球绿色转型啊，正在重写产业竞争的规则。谁掌握了清洁能源技术、储能系统、碳数据和绿色标准啊，谁就掌握了下一轮产业升级的主动权。大陆呢，具有超大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和工业化的能力，而台湾地区呢，在半导体、信息通信、精密制造和中小企业创新方面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说两岸的优势呢高度互补，绿色发展呢理应该成为两岸产业合作新的增长极。我想啊，通过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两岸从哪些方面发力啊，来携手共谋绿色发展才更为有利。首先呢，就是两岸必须把这个产业互补呢转化为绿色技术的竞争力。大陆的突出优势啊，在于产业体系完整、市场规模巨大、技术转化速度快。截止到2025年底啊，大陆的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达到了23.4亿千瓦，大约占到了电力总装机的60%。其中呢，风电和太阳能装机合计啊达到了18.4亿千瓦。已经超过了火电的装机。国际能源署指出啊，中国大陆啊拥有全球80%以上的光伏组件制造能力和95%的硅片制造能力。这就意味着呀，大陆已经从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到工程建设、规模应用的完整链条。所以啊，两岸呢还是应当围绕着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新型储能、氢能、智慧电网、绿色船舶、工业节能和资源循环啊，建立起来联合研发和产业化的平台。大陆呢，重点发挥啊材料供应、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和规模应用的这个优势。而台湾的企业呢，是重点的发挥啊芯片设计、控制系统、精密部件和数字管理的优势。通过联合实验室、中试基地、专利共享的平台和产业的供需目录啊，把双方各自的这个技术长板啊拼接成完整的产业链。绿色产业竞争呢，早就进入到了体系对体系的这个阶段，所以各个企业各自为战，很难抵御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压力。第二点啊，就是两岸啊还是必须抢占碳标准和绿色规则的制定权。未来的国际贸易呢，不仅比较重视这个价格和质量，而且呢在这些方面呢进行比较和竞争，同时呢也要计算呢每件产品啊消耗多少绿电，排放多少碳，能否呢可以回收利用。欧盟的这个碳边境调节机制呢，已经在2026年1月1日啊进入到正式的实施阶段。进口商呢需要申报产品隐含的碳排放，并且呢承担相应的证书义务。碳排放的数据啊，由此啊直接转化为市场的准入成本。两岸啊还是应当尽快的共同研究产品的碳足迹、绿电的使用、动力电池的回收、光伏组件的循环利用、绿色供应链和企业碳披露标准，来推动啊这个检测、认证和碳数据的互认。 福建呢已经在31个领域呢开展了

0: 79项，两岸标准共通的试点，累计呢公布了共同标准285项，并且呢计划建设两岸碳计量的公共服务平台，这就为绿色规则合作呢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下一步啊，是应当在福建先设立两岸绿色标准和碳计量的中心，为台企业提供这个碳盘查、产品认证、技术改造和国际规则咨询服务。尤其是啊，要降低中小企业的合规成本。谁只把这个碳规则视为环保事务啊，谁就会在国际竞争当中啊付出真金白银。两岸共同制定标准啊，才能够把产业优势转化为规则影响力，防止啊核心产业受制于外部的绿色壁垒。第三呀，就是两岸还是必须以示范项目形成看得见的共同利益。两岸可以在福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台资企业的这个集聚区啊，建设一批绿色合作的示范项目，优先推进，零碳产业园、分布式能源、工业余热利用、绿色港口、建筑节能、废弃物资的资源化，还有呢，像这个海洋生态的治理等等。那么在具体的机制上，还是应当建立啊，两岸绿色产业合作的基金，为联合研发、中试验证和设备改造啊，提供这个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和绿色保险，支持台湾中小企业啊参与大陆的新能源项目，支持两岸的高校、科研机构和行业协会啊共同培养碳管理、储能技术、绿色金融、和循环经济人才。福建有关的规划呢，已经提出啊要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绿色实践样板。那么这一部署呢，应当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项目清单。绿色发展啊，关乎两岸共同的产业前途，也关乎啊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人为设置交流障碍，只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竞争力，错失啊技术迭代的窗口。民进党当局干的这些事情啊，可以说现在都是在，开时代的倒车。两岸拥有共同的市场需求、产业基础和生态责任，完全有条件啊，把绿色转型啊，从各自面对的压力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两岸携手越早啊，赢得的市场越大，留给下一代的发展空间呢，也就越广。
1: 朱教授，台湾海峡拥有丰富的海上风电资源禀赋，目前呢已经具备打造3个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的条件。那依托福建海上风电全产业链集群，两岸在深海风电开发的规划、技术、装备制造、工程能力建设、产业链协同上有多大的合作空间？又该如何推进风电协同开发呢？
0: 两岸在上述方面的合作空间啊非常大，足以覆盖资源勘测、规划设计、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海缆送出、智能运维和绿电交易的全部环节。而真正的短板呢，集中在合作机制和民进党当局所设置的政治障碍。两岸如果说能够推进协作开发，台湾海峡呢，完全就有条件啊成为世界级的海上风电产业带。这里呢，我也是分3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啊，两岸优势互补啊，足以支撑世界级的风电产业集群。为什么呢？因为台湾海峡呢，具有风速高、风向稳定、发电小时数长和靠近复合中心等等这些突出的优势。2026年，海峡两岸能源电力融合发展论坛披露啊，台湾海峡呢已经具备了建设3个千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的条件。福建啊，海上风电资源，理论上这个它的蕴藏量超过1亿千瓦，平潭部分的这个海域呢，年均的风速超过了8.4米每秒，海上的风电有效利用小时数达到了4000小时以上。福建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全产业链。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啊，已经形成了整机、电机、叶片、结构件、控制系统、海缆、安装船舶和运维服务相互衔接的产业格局。2024年下线的26兆瓦级的海上风机啊，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首次实现了零部件100%的国产化。漳浦6鳌2期呢，则形成了这个大陆首批使用16兆瓦及以上机组的这个海上风电项目。而台湾地区呢，在芯片、在传感器、在电力、电子、在精密部件、在海事工程管理、在融资安排和数字化运维方面呢，就有一定的积累。两岸一旦形成互补啊，福建的装备制造和工程能力啊，就能够和台湾企业的精密控制、项目管理和运维经验结合起来，使台湾海峡从风能资源 富集区升级为啊技术装备和服务共同集聚的世界级产业带。第二点啊，就是两岸协同开发啊，必须从联合攻关和这个示范项目起步。深远海风电啊，远离陆地，水深更大，海况更复杂，台风的冲击更强，固定式的基础啊失去了经济性，漂浮式的风机呢将会成为主要的方向。真正需要攻克的难题呢，包括抗台风设计，漂浮式基础，动态海缆，海上换流平台，大容量远距离的送电，还有呢像智能巡检和远海救援，这些技术投入巨大，任何一方单独重复建设都会太高成本。所以两岸呢应当建立海峡深远海风电的这个联合创新平台。首先呢共享气象、水文、海床地质、台风载荷和设备的运营数据，共同编制台湾海峡风能资源图和深远海开发技术的路线图，依托福建的福清、兴化湾、平潭外海和这个漳浦六鳌等等现有的这个地址啊，可以建设大容量的抗台风风机、漂浮式的基础、动态的海缆和智能运维联合试验区。福建企业承担的整机制造、基础结构、海缆生产、船舶施工和规模化验证，而台湾的企业呢，可以重点参与传感器、功率器件、控制芯片、数字孪生和故障诊断系统的这个研发。第三点就是两岸还是必须要用这个共同的标准和共同的市场来降低开发的成本。风电合作最终要靠项目、靠订单、靠收益的落地。两岸呢还是应当采取产业协作、联合示范、基地开发、电网互济的这个推进次序。前期鼓励台湾地区的企业呢进入到福建风电装备的这个供应链，参与设计、建设和运维。中期呢还是要共同建设漂浮式的这个风电示范场和海上风电的制氢项目。而远期呢则是要探索风电基地统一调度和两岸电力的互济，让海峡风能真正的服务两岸民生和产业发展。制度建设必须同步推进，就是两岸还是应当共同制定抗台风的风机、漂浮式的平台、海缆的辐射、生态的监测、海上施工和退役回收标准，建立这个检验认证结果互认的机制。而且呢还应该建立起来两岸海上风电产业基金，通过政策性金融、绿色信贷、保险和长期固定协议，分担前期的勘测、技术的验证和设备的研发风险。福建省的十五规划呢已经明确的提出探索两岸能源融合发展，支持两岸企业合作，并且呢部署深远海的风电和海电集中送出工程。应该说现在呢这个政策入口呢已经打开。而且呢我们必须要看到海上风电呢是造福两岸同胞的绿色产业，强行贴上政治标签只会让台湾企业失去大陆市场，让台湾民众承担更高电价，让外部厂商呢获得超额利润。台湾海峡的风属于两岸共同的资源禀赋，两岸携手开发风就能变成稳定的电，变成企业的订单，变成青年的岗位，变成民众的福祉。如果说民进党当局人为的这个设置的壁垒白白的消耗这样些资源，那么再好的资源也只能成为海上吹过的一阵风。
1: 当前大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两岸在整车制造、汽车电子等领域存在着互补的空间。朱教授，您觉得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合作发展？
0: 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可以说合作空间巨大，关键呢就在于把大陆整车加台湾电子的这个零散采购关系升级为联合研发、共同制造和市场共享的这个产业共同体。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的来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两岸必须把整车优势和汽车电子真正的结合起来。大陆呢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2025年大陆新能源汽车的产量达到 1662.6 万辆，销售量呢达到了164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9% 和 28.2%。 新能源汽车国内的新车销售量呢占比突破了 50%， 出口达到了 261.5 万辆。大陆呢还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截止到2025年的年底充电设施达到了 2009.2 万个，服务超过4000万辆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大陆的这个优势集中在整车平台、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生产制造、成本控制、基础设施和超大规模的应用场景。而台湾地区的这个长板呢则是集中在半导体、传感器、车用镜头、显示面板、 连接器、电源管理、通信模组和解密制造。那么台湾地区经济主管部门在2025年发布的资料啊，公开显示，台湾地区凭借半导体、服务器和通信产业的这个基础啊，加快进入到汽车电子市场。预计呢，2029年它的这个车电产值将会超过9000亿元的新台币。所以双方合作呢，不能够让台湾企业长期停留在代工和单一零件的供应环节上。大陆的整车企业啊，还是应该在这个车型定义、电子架构和技术研发初期啊，就引入台湾的企业，共同来开发智能座舱、驾驶辅助、车载通信、功率半导体和电池的管理系统。第二点呢，就是两岸呢还是必须围绕着这个关键技术啊，建立联合的研发体系。新能源汽车呢，现在正在从机械产品啊，加速转变为智能的移动终端。那么下一个阶段竞争的焦点呢，已经转向了车规级芯片、碳化硅功率的器件、智能座舱、车路协同和数据安全。两岸如果说还是仅仅停留在购买零件、参加展会和签署意向书这个层面呢，那么产业互补就很难转化为核心竞争力。所以说现在应该是由大陆的这个整车企业、动力电池企业和台湾地区的半导体、电子和通信企业共同建立起来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创新联盟，来集中攻关车规级的这个芯片、电池管理的系统、热管理、智能传感、车载以太网，还有呢像这个双向充放电的这个技术。现有的这个合作呢，已经证明了这条路走得通啊。海峡两岸车辆技术创新联盟呢，经过两年的发展，已经吸纳了近百家的两岸汽车产业链企业，并且呢促成了东风集团等等整车企业和这个台企呢展开研发合作。重庆呢也在整车制造零部件供应、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这方面呢，推动两岸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对接。那么下一步呢，还是要把这些地方性的合作呢扩大为常态化的产业协作，让这个实验室啊围绕着订单研发，让创新成果啊直接进入到生产线。第三点啊，就是两岸呢还是必须用共同的标准和共同的市场啊来放大合作收益。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链长，技术标准多，安全责任重啊，比如说像它的这个充电接口、电池安全、车规芯片、自动驾驶、数据传输、动力电池回收和产品的碳足迹，只要标准不衔接，企业呢就要重复检测、重复认证、重复投入。所以两岸呢还是应当这个共同制定汽车电子、充换电、车网互动、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和智能网联安全标准，建立呢检测认证互认机制，降低台湾中小企业进入到大陆的整车供应链的这个制度成本。还是呢应该以这个武汉、重庆、福建、江苏等等这些产业集聚区为支点，来建立呢这个两岸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的示范区，发布整车企业的这个零部件需求清单和台湾企业的这个优势产品的目录，组织长期采购对接。两岸呢还可以开拓国际市场，大陆企业呢拥有这个整车的品牌、生产规模和销售的网络，台湾企业呢拥有这个电子零部件和灵活配套的这个能力，双方呢完全能够联合建立海外的销售、充电和这个零部件的保障体系。民进党当局如果说继续以所谓的安全为名阻挠产业合作，台湾企业失去的将会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产业规律不会服从政治操弄。两岸的这个汽车产业合则形成完整的体系，分则增加重复投入，把彼此的优势装进同一辆车，才能够让两岸共同驶向绿色、智能和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1: 朱教授，有观点认为，两岸经贸合作互利共赢，能够给台湾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但是民进党当局出于以外谋独的政治私利，不断的人为设置障碍，严重损害了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和福祉。您如何看这种做法？这将给岛内相关的产业和民生带来哪些冲击？
0: 这种做法本质上是拿台湾产业前途和民众的饭碗，为民进党当局的一外谋独的政治路线来买单它违背了市场的规律，破坏了两岸产业的分工，最终的代价不会由少数的政客来承担，只会落到企业、农渔民、劳动者和普通家庭身上。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个详细的介绍。首先就是人为切断两岸经贸联系违背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两岸经济合作呢，是建立在市场规模、产业互补、地理距离和文化联系之上的，是具有非常深厚的内生动力的。2025年大陆对台的这个出口增长达到了 11.2%， 从台湾地区进口增长了 6%， 在民进党当局持续阻挠的情况之下，两岸贸易依然增长，这恰恰说明两岸产业链无法靠政治口号来割断。大陆呢长期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之一。2024年大陆自台湾地区进口 2177.82 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这个市场收益直接支撑了台湾的半导体、电子零部件、机械、 石化和传统制造业的订单和就业。民进党当局呢，却长期对大陆的产品呢实施歧视性的限制。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台湾地区禁止进口的大陆产品呢达到了2450。

0: 项，涉及到农产品、纺织品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车辆以及零部件等等这些领域。世贸组织秘书处啊，在历次的这个贸易政策审议当中，也多次关注这些相关的措施。商务部啊，最终认定这些措施呢，构成了贸易壁垒。民进党当局啊，妄想着一边享受大陆的市场红利，一边扩大对大陆产品的限制，这种单向获利的模式不可能长期维持。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每一道壁垒，最终呢，都会变成台湾企业进入大陆市场的一项新增的成本。第二，就是传统产业、农渔业和观光业将首先承受冲击。民进党当局政治操弄最先打击的是利润较低、转移能力较弱的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因为民进党当局呢拒不取消对大陆的贸易限制，大陆呢先后终止了部分 ECFA 产品的这个关税减让。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呢，增加几个百分点的这个关税啊，意味着利润下降。对依靠单一订单生存的中小企业而言呢，它可能意味着订单转移、减班休息，甚至呢工厂关闭。台湾机械业界啊，曾经估计失去部分 ECFA 关税优惠之后呢，相关机械设备对于大陆出口每年可能会减少1.1到1.4亿美元，在大陆市场的占有率呢，很可能会下降4到5个百分点。福建省商务厅转引这个台湾业界的资料显示啊，这个市场一旦被其他供应商取代，未来即使关税恢复，订单也很难全部回来。农业业受到的这个伤害呢，其实更加直接，像台湾的水果、水产品和加工食品啊，具有这个季节性强、保鲜期短、运输半径有限等等这些特点。大陆市场呢，这个距离近、容量大、饮食习惯相同，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强行的推动市场转移啊，增加的是冷链、运输、营销和中间环节的成本，压低的呢，则是产地收购的价格。政客高喊的是降低依赖啊，但是呢，农民面对的是卖不出去的水果，渔民面对的是不断上涨的饲料和这个劳动成本。观光业其实也是同样成为这个政治的牺牲品。2025年啊，大陆居民赴台仅仅55.77万人次，2015年呢，高峰时期啊，曾经达到过435.75万人次。高峰时期大陆游客呢，平均在台湾岛内是停留超过7天，日均消费量呢，大概是200美元，消费呢，大概能够覆盖旅馆、餐饮、游览车、零售、夜市和伴手礼等等这些行业。那么，阻挡大陆游客，首先失去收入的呀是这个普通旅游的从业者，而绝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边操弄政治的民进党的政客。第三呀，就是产业损失最终都会转化为普通家庭的这个生活成本。经贸壁垒啊，表面上针对的是产品和企业，其实最终冲击的呢是就业、工资、物价和家庭生活。企业出口的成本上升，就会减少投资压缩工资和削减岗位，大陆商品呢被限制进入到台湾市场，就会减少市场的竞争，抬高原材料、机械设备和日常消费品的价格。企业呢需要为这个政治壁垒啊支付成本，民众呢则需要通过更低的收入和更高的物价再次的买单。人员往来的受阻啊也在增加台湾家庭的负担。2025年啊，两岸空中直航旅客呢超过了578万人次，平均的客座率也达到了80%，这就说明这个需求是非常的旺盛。但是截止到2026年初啊，大陆仅有14个城市每周执行300余班的两岸客运的航班，而2020年之前啊，大陆的这个航点啊达到61个，每周最多执行啊890班，航班减少、班次不足啊，直接造成了机票价格的上涨、转机时间延长啊，受影响最大的是台商、台生、陆配家庭和往返探亲的普通民众，更深层次的危险呢，还在于这个产业机会的流失。企业长期面对的不确定的政策呀，就会减少研发、推迟投资、转移订单；而青年面对的呢，将是这个更少的就业岗位、更低的薪资增长和更窄的发展空间。民进党当局啊，妄图用这个外部市场来替代大陆市场，但是呢，地理距离、产业体系、物流成本和消费规模呀，没有办法靠政治宣传改变。把台湾产业绑在外部势力的这个战略战车上，换不来真正的安全，只会增加被勒索、被掏空、被牺牲的风险。台湾民众呢，要的是订单、稳定、物价合理、正常交流和安稳生活。民进党当局如果说真正想关心民生，就应该取消歧视性的贸易限制，恢复两岸的协商，推动 ECFA 正常实施，全面恢复旅游、航运和产业合作。两岸经贸合作带来的利益是看得见的、算得清的、摸得着的。把这样的共同利益毁掉，损失的是台湾当下的饭碗，更是下一代的这个发展机会。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
2: 容。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日本近日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炒作称中国军事威胁。中国国防部批评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台湾媒体报道称，日本白皮书还暴露其借台海安全议题搞军事扩张的企图，两岸应该提高警惕。日本防卫白皮书暴露哪些图谋？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苗头对台海和平稳定有怎样的威胁？相关话题邀请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先生进行解读。苏女士，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次把中国列为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内容的设计？特别是里面还提及了台湾方面的内容，认为台湾问题的安全性也涉及到日本，我们应该如何来评判和解读呢？
1: 说到今年的特点，我们会注意到日本防卫省格外关注的是中国军力发展，尤其是解放军突破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的能力，以及呢中方呢在海空力量方面所谓的作战执行能力。所以如果仔细看今年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比如说特别提到了中国的航母，其中列出的是从去年6月到今年5月。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日本格外关注的是中国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太平洋执行任务。那么另外呢，还有去年11月我们第三艘航母入列，这是日本格外关注到的所谓的一个质变。那么还再次炒作了去年年底的雷达照射事件。那么多次的这种炒作，日本指向的是中国力量的发展对于日本造成了安全方面的压力，以此来渲染中国威胁，称因为日本认为自己周边安全事态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必须要进行应对，这显然呢是为了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是为了在军事化的这样的一种铺垫，是找借口。那么当然涉及到台湾问题，我们会关注到今年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特别涉及到的是灰色地带事态。那么一方面当然是配合此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涉台错误言论，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七月底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反华议员也在推动相关的一些提案，其中也涉及到灰色地带。所以呢，不管是美方还是日方的右翼势力，其实他们共同指向的是，当这个台海局势出现变化，当解放军能力提升，包括海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那么如何从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来提出预案进行应对？
0: 谢先生，您觉得日本是为新型军国主义复苏在铺路吗？是为要修改安保三文件在铺路吗？
2: 这个安保的这个三文件是2022年定的，原打算2027年要改，现在已经定到了2026年的年底就要改。那你就得告诉你的国内的民众，甚至是你的支持者，我为什么要加速去改，理由是什么？他必须要做相应的铺垫，同时呢，他一定要找出一个明确的对手，就是你是对谁，应对谁去改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上讲，无论是他从这种渐进式推动的手法来讲，还是从他去主动寻找他的敌对方来讲，还是从宣传上讲，其实这一次的这个防卫白皮书就扮演着这样的一个功能。因为我们要知道，其实在日本的境内有相当多的民众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新型的军国主义复苏是有很强烈的警惕和反感的，因为过去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其实让很多人记忆犹新，因此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我们也能从媒体上看到。那你作为日本的政客，尤其是政客，你要往前推的话，你就要在这方面去下足功夫。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七月份八月份这个点，我对应的就是年底的这个事儿。为什么呢？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拿的这个东西，通过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地进行宣扬鼓噪，把这个势头给它造起来，为年底的这个修改进行相应的铺路。
0: 好的，感谢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2: 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还等什么？马上为大家送出好歌。
3: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0: 刚刚听到的是陈奕迅携手王菲带来的《因为爱情》，也是华语经典温情对唱金曲。歌曲是以质朴平淡的歌词回望岁月沉淀下的纯粹爱意，褪去热恋的轰轰烈烈，留存时光淬炼的温柔与坚守。陈奕迅沉稳叙事的嗓音搭配王菲空灵清透的声线，人生交融，治愈绵长，道尽爱情历经流年依旧炙热的本心，温柔戳中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林子祥、叶倩文带来的《选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跨时代经典情歌对唱是华语乐坛相守爱情的代表作，歌词直白真挚，诉说双向奔赴、笃定相守的爱情选择，字字皆是赤诚真心。林子祥浑厚铿锵的男声搭配叶倩文温柔婉转的女声，一刚一柔相辅相成，舒缓悠扬的旋律承载着长久陪伴的浪漫，诠释出爱情最动人的坚守与珍惜，也是一首经久不衰的好歌曲了。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精彩不停，继续来分享罗文珍妮带来的演唱《铁血丹心》。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日所之一哈，采用非常独特的复调合唱形式，融合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尽显江湖气魄与柔情缱绻。罗文雄浑豪迈的唱腔彰显江湖侠气，珍妮清亮婉转的声线是诉说儿女柔情，中西融合的编曲大气磅礴，一曲道尽江湖热血与相思温柔，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金曲了。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梁心颐带来的青春情歌《珊瑚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珊瑚海这首歌也是唱尽了青春的遗憾，以海鸟与鱼的错位爱恋为意象，描摹爱而不得、无奈别离的青涩遗憾。周杰伦低沉内敛的嗓音搭配梁心怡清甜透亮的声线，人声拉扯间满是怅然，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氛围感也是拉满，细腻诉说青春里无疾而终的爱恋，承载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共情力十足了。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继续要送出的是陈楚生、姚小棠带来的《晓得》。

0: 舒缓治愈的国语对唱歌曲《晓得》也是诉说感情当中克制内敛的心境，陈楚生、姚晓棠两位歌手的声线相融互补，也是道出了心中的隔阂，怀揣心事却不敢向前，平淡旋律包裹细腻情感，把爱而犹豫慢慢释怀的心境娓娓道来，温柔戳心，很容易引发听者的共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张杰、张靓颖带来的《沉香》。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大气婉转的国风对唱金曲，张杰沉稳厚重的男声搭配张靓颖空灵细腻的女声，声线相互呼应交融，歌词界沉香为玉，诉说跨越轮回历经磨难依旧无法消散的深情，道尽了宿命之下爱而难相守的遗憾与执着。弦乐铺陈，恢宏意境，男女和声层层递进，宿命感与缠绵情愫交织，极具感染力。继续来听周兴哲、单依纯带来的《爱我的时候》。
1: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温柔治愈的都市情歌对唱，是来自单依纯和周兴哲共同带来的《爱我的时候》，聚焦分手后的回望与成长，诉说爱过、珍惜过便无遗憾的情感态度。舒缓的钢琴旋律铺垫温柔氛围，周兴哲温柔叙事的唱腔搭配单依纯细腻空灵的声线，人声交融，缱绻治愈，精准描摹成年人克制的情感与坦然的释怀，温柔治愈每一个经历过离别之人。希望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薛之谦、刘惜君带来的《聊表心意》。

0: 之前刘惜君带来的聊表心意刻画重逢后的口是心非与深藏思念，歌词也是细腻描摹成年人的情感克制，明明满心牵挂却故作潇洒掩饰心意。薛之谦低沉隐忍的嗓音自带故事感，刘惜君清冷空灵的声线清冷疏离，两个人交替的倾诉将爱而不舍念而不语的遗憾情绪拉满，打动无数听者。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继续要送出汪苏泷、邓紫棋带来的演唱《让你知道》。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甜度满满的青春暗恋对唱金曲《让你知道》，也是聚焦少年心事，诉说心底汹涌的爱意与想要被知晓的忐忑期许。汪苏泷温柔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丰富，流畅抓耳的旋律，细腻诠释暗恋时的悸动、胆怯与赤诚，将纯粹热烈的心动完美的演绎，浪漫又治愈。继续来听周柏豪携手蔡卓妍带来的演唱《请你爱我》。

0: 温柔治愈的粤语对唱金曲《请你爱我》，围绕爱情当中的包容、珍惜与期许展开，诉说平凡爱意里的真诚相守与双向包容。周柏豪醇厚温润的男声搭配蔡卓妍清甜柔和的女声，唱腔温柔细腻，旋律舒缓悠扬，也是道尽了情侣间朴素真挚的告白语，相守初心，温情满满。继续在今天的周末月歌单，要送出的是佳木携手王瑞卓带来的演唱《茶花开了，该回家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温情治愈的乡土治愈对唱，以茶花为意象寄托游子对故乡亲人的绵长思念与归期期许，旋律质朴干净，温柔舒缓。王瑞卓清澈纯粹的嗓音搭配佳木温润沉稳的唱腔，如同游子与故土的隔空对话，字字饱含烟火温情，唱出所有漂泊之人的乡愁牵挂，治愈感十足。看一看时间，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送出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苏运莹携手崔十八带来的治愈对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想要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不要忘记了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一起来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秦腔一曲成西北风骨，少年逐梦传戏曲薪火。传承由我对话深耕秦腔的青年学子，看古老戏韵在青年中焕发新生。一山得昂，千载种茶，一味酸茶，兴业富民。我们再去云南茶山，品味酸茶传承背后的故事。
0: 甲骨刻字藏万古文脉，笔墨流转正华夏同源。遇见博物馆，走进国博古文字特展，解锁汉字里的文明密码。古都洛阳藏百样匠心，市井烟火与万千非遗。聆听非遗，走进洛阳。

0: 赏白瓷、香包、烫花，多元技艺，
1: 备上一份静心，携上一份热忱，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品读文脉，探寻藏在市井烟火、青春岁月里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我们走进古都西安，翻越秦岭文脉，邂逅一位扎根西北文脉、坚守秦腔热爱的青年毕业生李兆龙。在毕业典礼的璀璨舞台上，他身着凤冠蟒袍，一曲秦腔戏腔惊艳盛夏，用七年求学时光朝夕坚守，让古老秦腔跳出传统戏台，在青春校园绽放光彩。
1: 传承有我，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北政法大学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的逐梦之路，看古老秦腔如何在新时代青春力量中传承发展，奔赴新山海。
7: 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
8: 一声戏腔，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9: 我是李兆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8: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9: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带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8: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9: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8: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9: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8: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9: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画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的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 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8: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9: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8: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9: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30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8: 慢卧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9: 他卧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卧。还有你要卧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卧下去。还有拧身的那一块，你拧身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8: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到，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9: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8: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9: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声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8: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 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9: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8: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城，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9: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在云南德宏芒市三台山，世代居住着被称作古老茶农的德昂族。茶贯穿他们待客、婚嫁、节庆所有重要场合，形成独属于本民族的茶礼习俗。
1: 德昂族最具代表性的非遗便是酸茶制作技艺，经过蒸、揉、密封、发酵多道古法工序，茶汤入口微酸回甘，承载着民族千百年的生活智慧。
0: 赵腊退是德宏周集酸茶制作技艺传承人，也是当地劳模。他拜师老艺人，坚守古法，同时改良发酵工序，让酸茶口感更适配大众口味。
1: 以茶为媒，守民族文脉，以一心叶赋一方乡邻。接下来我们走进德昂山初冬瓜村，聆听赵腊退以匠心传承酸茶，带领乡亲共赴好日子的温暖故事。
2: 德昂族世世代代以茶为生，被称为古老的茶农。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有一个叫初冬瓜的村落，这里居住着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的德昂族。千百年来，德昂人一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制茶手艺——酸茶。它入口微酸，回甘悠长，就像这个民族的生活经过岁月的发酵，才能品出真正的醇香。我们带您认识一位从初冬瓜村走出来的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腊退。
3: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嘛，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的。
2: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腊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3: 实际上的话，它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只是说在每一个环节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紧压实，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匙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匙，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2: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腊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腊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3: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话一家一家的动员去做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都没有人做，没有办法，没有人做嘛，只能自己上了嘛，就

0: 当时的话，家里边也不理解，然后三更半夜的又去琢磨这些啊。后边的话，家里边看着，也还是心疼，然后又帮着做，后边就变成一家人都在做。
1: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拉推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拉推的徒弟李成明说，
2: 在学习制作这个酸茶之前，我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大部分就是甘蔗，还有玉米。当时可能一年一家的话可能在个两三万左右的收入，然后现在通过这个酸茶，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10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建起了新房，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交换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赵师傅学做了这个酸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1: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拉退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0: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通过传承，它也会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呢实现了传承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这么一个模式了嘛。
1: 在赵拉退的带动下，酸茶从德昂山上的老手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揉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赵拉退说，酸茶的发酵需要时间沉淀，

0: 培养，每一年我都会组织开展一些修土仪式啊，或者技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是希望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小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啊更远的路了嘛。
1: 朱记是云南昭通人，是赵腊腿的外来徒弟之一，也是一位茶叶商人。
2: 我和赵腊腿师傅，也就是我的恩师，结缘于2024年。当时我跟着我们蒲公英民族扶贫助学基金会的，来到了我们三台山出冬瓜，然后与师傅结缘第一面。当时就被他的云南省劳模的这些身份深深的吸引，然后再一看，他还是可以当酸茶的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后来就因为这一次见面，我就非常热爱德昂族文化。当时也是师傅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听说他收徒了，我就飞下来了，怎么着都要拜个师的。师傅收徒弟的标准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在师傅身上我学到的就是他对任何人他都是真诚以待。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师傅呢对我们做茶还是严格的，这门技艺你要学你要么不学，他确定要收你了，你要学你就得用心学。因为从产业层面来讲，德昂酸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不就是难且正确的事情吗？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赵腊腿用一把茶叶，一颗匠心，为古老的酸茶注入了时代的新火候。从养在深闺到飘香四方，德昂酸茶发酵出的不只是独特的酸香，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与现代生活的温暖对话。
0: 现在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从我要他做到现在他要做，看到心里边很欣慰。我相信在未来，德昂族酸茶一定会插上翅膀飞向更远，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1: 如今德昂族这个古老的茶农不再只是守山制茶，他们带着时代的新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息。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欢迎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满中华，我是大维，
7: 我是莹莹。暑假各地文博场馆推出重磅文化大展，为孩子们搭建起读懂中华历史的窗口。
6: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重磅展出。汇集了20家文博机构的珍贵馆藏，
7: 一横一竖皆是文明基因，一撇一捺承载民族根脉。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国家博物馆展厅，读懂了不起的汉字。
8: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6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诸卜骨”，告诉记者，这块卜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9: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8: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9: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战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8: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坐厕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9: 它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克垒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城最早的出土的文献证明了这个事情。
8: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9: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8: 简帛文是

0: 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1: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四月五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0: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释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2: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七万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青花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青花简的教室、青花简的文本整理、青花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0: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

0: 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1: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根脉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巧手造物，古韵流长，洛阳丰厚的历史底蕴孕育出百花齐放的非遗记忆。
2: 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发源地，洛阳留存下唐白瓷、唐三彩、手工香包、丝绸烫花、百年锅贴等数十项非遗，涵盖手工艺术、特色美食，兼具雅致与烟火气息。
1: 接下来我们一同去洛阳，近距离感受指尖匠心与市井风味交融的非遗魅力。
3: 唐三彩的创新只是洛阳非遗技艺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座古都还有一种新派艺术陶瓷——洛阳白瓷，它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唐白瓷制作技艺为根基，以洛阳牡丹为创作原型，突破传统陶瓷单色平面的局限，将牡丹的雍容华贵立体呈现，用瓷土定格国色天香，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这次记者就专门来体验洛阳白瓷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拉花瓣儿。
1: 唐白瓷非遗传承人李学武，
4: 这个手法很细法啊，这手指指头放对。这个布是活了，你转布，这个拉时候你是转布，在拉的时候是转布转，先轻后重，这边差不多这样子了，你看半圆，然后再拉，两侧，一般一朵花嘛，将近100个吧，几十个花瓣拼出来
5: 了。我刚才尝试的做了几个花瓣啊，真的感觉到它其实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拉这个花瓣的过程当中，我稍微一使劲儿，它容易断。我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轻轻一拉它就断了，所以真的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在的。
3: 早在唐代，白瓷便地位非凡，李肇在《唐国食谱》中记载就印证了它的珍贵。如今唐白瓷突破单一素色，融入牡丹元素，衍生出花盘、日用瓷等多元系列，几十元到上千元的价格区间，成为游客青睐的非遗伴手礼。
6: 牡丹在洛阳特别的出名，想着来这儿就是买一个这个特产回放家里。
5: 这个多少钱？
6: 268。
3: 香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洛阳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佩戴历史，是洛阳的温情非遗，一针一线绣出洛阳风华。这份精巧源自市级非遗李水琴香包缝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林推陈出新，将河南简称玉之大象、洛阳博物馆彩绘陶、千手女俑等元素融入设计，让传统香包变身文旅潮品。
1: 香包缝制技艺传承人陈林，
7: 我设计的一款是河南省地图的一个香包，它既是一个地图，而且是个冰箱贴。在很早之前，我们河南省是有大象的，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大象的这个谐音，叫做吉象。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洛阳市博物馆的。
5: 那这两个好像很火
7: 啊，对，很火。闺蜜俑，就是这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笑脸是不同的，有一个稍微矜持一点，有一个笑得比较开朗一点。然后呢，她们两个的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磁吸，就是让她们两个能牵手。
3: 从传统吉祥纹样到融入地域文化创意新作，在传承人陈林的巧思之下，香包缝制技艺不断推陈出新，让非遗技艺也紧跟潮流。记者也亲手体验了下香包制作。
5: 迫不及待的先闻一闻我。

0: 男的香味在里面会弱一些。
1: 嗯，对，因为
0: 嗯。
1: 牡丹本身它的香味也比较弱一些。
0: 哦。
1: 这个牡丹花、玫瑰花、桂花、白芷、陈皮和薄荷，它的功效呢是清新空气、舒缓情绪，还有就是能安神助眠。
0: 虽然这个针脚有一些蹩脚啊，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整个我还是挺满意的，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
1: 越
0: 的。
1: 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做手工了，因为
0: 嗯，
1: 很解压。
0: 那我们体验一次这个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呢？
1: 每一款的价格不等，大
0: 嗯。
1: 概就是几十到100多不等。
2: 在洛阳，同样藏着指尖生花的，还有传统烫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型、定型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着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3: 洛阳长河曲集传统烫花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柳林。
4: 我它已经组装过花心了，
0: 嗯，
4: 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0: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4: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0: 这一步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花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4: 是的。
0: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啊？
4: 可以的。
0: 这里呢，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在此排队等候呢？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2: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纯，比如三分肥七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0: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儿，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
5: 你可以看，还有灌汤吧。
0: 灌鸡汤，好香，好好吃。
5: 浇水乱香嘛，老百姓对我们的都很喜欢，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都喜欢吃了。
6: 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
4: 海峡两岸好文章之 AI 新世界青年新表达微视频创意大赛近日在福州举办，活动吸引了50余名两岸大学生参与。两岸大学生共同探访凤台大熊猫圆圆的娘家，实地取景拍摄，激发创作灵感，共叙融台熊猫情缘。大陆凤台大熊猫团团圆圆受到来自金门大学的熊猫迷王继新的喜爱，他觉得这里是圆圆的母亲蕾蕾生活过的地方，让他觉得特别亲切。
5: 在海峡福州熊猫世界，两岸大学生通过熊猫保育讲座、园区参访、互动问答、拼图竞赛等活动，了解福州的生态保护成果和融台熊猫科研保护合作现状。
4: 在广东就读的台湾学生裴佳颖说，因为团队拍摄的主题是生态文明，所以他也关注海峡福州熊猫世界里的熊猫的生活环境，以及建筑与周边动植物呼应的景观。
5: 本次微视频创意大赛聚焦当下热门的 AI 影像实操应用，围绕闽都文化、数字科技、生态文明三大主题，鼓励两岸青年用年轻化的视角记录两岸风貌，讲述闽融故事。两岸青年组成10支均衡搭配的创作小队，用72小时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加持下，完成从创意、拍摄、剪辑到成片的全流程视频创作。
4: 据了解，两岸青年携手创作的短视频作品将逐一展演，经专业评审团综合评议后，现场评选并颁发各类奖项。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窜底下村后，称赞窜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
5: 北京西山之中，一个100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呢？窜字有什么样的独特含义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书本旅行团领队笑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一起前往窜底下村，来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7: 窜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窜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

0: 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窜底下这个村民。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1: 窜字
2: 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1: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2: 窜字啊，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1: 炉灶的入火口。
2: 入火口。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窜底下村。
1: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窜里安口，因为我们窜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2: 所以是底下，
1: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窜底下村寒性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因为太寒了。
2: 所以要有火，
1: 加把火。
2: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1: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2: 比较常见。
1: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
2: 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1: 遮挡视线，
2: 遮挡视线，
1: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2: 对，
1: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2: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窜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1: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
2: 有。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1: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咱们从这边走。
2: 好。
0: 据村民介绍，窜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窜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2: 这就进院了。
1: 对，窜底下村，它是山地四合院。
2: 依山而建。
1: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2: 是。
1: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
2: 这边还有个小院。
1: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2: 是。
1: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讲究是春种夏管
2: 秋收
1: 冬藏。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些果实到了秋天呢就都收进来，然后要晾晒。每个房的房檐下要搭一个凉棚，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2: 冰箱是啊，
1: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2: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1: 对。很丰富，
2: 很有烟火气。
1: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2: 是。
1: 我还想带着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2: 财主院。
1: 对。
2: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
1: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2: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1: 坐山影壁。
2: 坐山影壁。
1: 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2: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1: 对。

0: 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啊，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营地，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1: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祝愿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0: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1: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祝愿，因为民宅嘛。
0: 对。
2: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与缕缕书香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黄田村这座皖南村落是如何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韵的呢？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呢？ 接下来，我们与书本旅行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以及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的诗中所描写的书声里去寻找答案。
3: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字堂。飘香堆架一荷满，山雀一听书声忙。 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4: 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 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丧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声茫茫，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被我们黄田、给我们泾县引为自豪的，啊，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丧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 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奉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3: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纂泾县治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荷满，山雀一听书声忙。
4: 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
3: 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出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练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4: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
5: 温良恭俭让，
4: 所以这是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6: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4: 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

0: 居的生活传统，唐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唐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1: 我们俯瞰洋船屋，
2: 观景台上看。
1: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0: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1: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
2: 哦，哎，
1: 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就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0: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1: 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轮，这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孙，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3: 洋船屋宛如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黄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示在了人们面前。
4: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仅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传家的精神家园。任凭时代变迁，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然在古村的深处意味悠长。
5: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3: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 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桥。

0: 匠接触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祥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冲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锔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样式就知道了，包括带工具的正确使用，带材料的充分认识，带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质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叔叔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花房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也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花房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情事。

0: 要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度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及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湘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1: 可亭、四角亭、秀启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0: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仰视了。
1: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0: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1: 正因为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文物构建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0: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1: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0: 比如说技法，那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生浮雕啊、兔雕、硬地雕、撸雕啊，包括立体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圆圆造啊、斗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门绝技啊，也全部覆盖。
1: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0: 因为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且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1: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 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八条依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0: 五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1: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每一件作品在钟锦德看来，他都以艺术品的方式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要让木的气韵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彰显，让木的精神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升华。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

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91集，危险人物。至灵魂斗罗结束对唐三的考验之后，大师面带微笑地站起身，向着至灵魂斗罗躬身行礼。多谢至灵魂斗罗成全。至林愣了一下，问道：成全？什么成全？连他这身为魂斗罗的强大魂师都对此感到诧异，不明白此时唐三身上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心中还在忐忑。大师微微一笑：小三这孩子自从得到了这外附魂骨八蛛矛之后，实力虽然增加不少，却始终无法与其真正融合。在您施加的压力之下，我想这一次他终于和自己的外附魂骨完全融合，再不分彼此了。外附魂骨将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外来的。听到外附魂骨四个字，三位魂斗罗几乎同一时间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而秦明像火烧屁股一般直接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这三位魂斗罗面面相觑，他们的眼光当然不是秦明能比的，所以第一时间就看出唐三背后的八蛛矛是魂骨而不是武魂，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竟然会是外附魂骨。
2: 单是从八蛛矛释放的气息中，他们也能感觉出他的强大。一个只有13岁的孩子，不但魂力达到了30级以上，还拥有在魂师珍品中排名仅次于10万年魂环的外附魂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潜力将会有多大？哪怕他的武魂只是蓝银草，那又如何？
1: 这真的是外附魂骨？
2: 孟神机的声音已经剧烈地颤抖起来。大师点点头：
1: 我可以肯定，不过这件事还请三位保密。虽然外附魂骨已经和小三的身体融合，不像其他魂骨那样会在拥有者被杀死之后掉落，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晚辈还是不希望他在成长起来之前面对太过强大的对手。我们明白，请你放心，我们以自己的武魂起誓，绝对不会将这件事透露给任何人。
2: 孟神机眼中流露出的是感激的光芒。原因很简单，史莱克一行人并没有向他们隐瞒唐三拥有外附魂骨这件事，仅仅是这一点就证明了他们对天斗皇家学院的尊重。外附魂骨实在是太珍贵了，一旦被一些用心险恶的强大魂师知道，唐三的成长过程一定不会平静。其实大师才不是个大意的人，他早在来这里之前就已经对天斗皇家学院进行了极其详细的调查。眼前这三位魂斗罗无不是魂师界地位尊贵并且心地善良的长者，否则他怎么会轻易地将唐三的秘密透露出来呢？在短暂的震惊之后，三位魂斗罗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而秦明的心理素质明显要差一些，依旧显得十分激动。孟神机长出一口气：
1: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在我们魂师界竟然出了这样一个天才。老夫真庆幸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各位啊。
2: 弗兰德同样

0: 松了一口气，向大师递出了一个询问的目光。
1: 嗯，
0: 大师向他轻轻点点头，示意唐三绝对不会有问题。弗兰德这才向孟神机说，
1: 唐三这孩子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他是大师的嫡传弟子，本身的天赋非常出色，他们这七个孩子在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历史上都是天纵之才，不只是唐三，其他人也都拥有很高的天分，我们之所以选择来天斗皇家学院，就是不希望埋没了这些孩子的天分，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儿利用更好的修炼环境来让自己的天分完全发挥出来。他们是史莱克学院的最后一批学员，作为院长，我真的非常希望看到将来他们都能成为封号斗罗，远远超过我的成就。
0: 此时弗兰德的眼中已经没有了丝毫奸诈之色，而是真诚流露。他身后的史莱克六怪听了他的话，心中都出现了几分特殊的感情。

0: 外一个学院修炼。像他这样天生高傲的人，心里怎么会好受呢？虽然他一直没有表现出负面情绪，可他的内心世界真的平静了吗？孟神机向弗兰德点点头。
1: 弗兰德院长，你可以放心，在这里我们三人向你保证，将尽我们所能给这些孩子提供最好的修炼设施，给他们最好的修炼环境，而且别无所求。哪怕他们将来不愿意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出战也无所谓。想象一下吧，当他们最终站在魂师界巅峰的时候，在他们的履历中会有天斗皇家学院这几个字，我们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0: 弗兰德站起身，朝着三位魂斗罗躬身行礼。
1: 谢谢三位前辈。
0: 看着眼前这一幕，大师脸上终于浮现出了一丝笑容，心中暗道：
2: 弗兰德，如果我不是已经摸清楚了这三位老者的性格，又怎么会带着你来这儿呢？不论以前发生过什么，在我心中你终究是我的大哥，我当然希望看到你有一个舒服一些的晚年。
0: 正在这时，一声长吟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只见唐三口中喷吐出一口浓郁的白雾，皮肤上的红色已经完全消失了，身体也不再肿胀，看上去整个人都已经恢复了正常。白雾和之前的虚幻状态不同，显得凝实了许多，被唐三从口中呼出，再从鼻端吸入。当白色雾气完全吸入唐三体内时，唐三缓缓地睁开双眼。在那一瞬间，整个教委大厅内似乎多了两点寒星一般。尽管那清亮的寒光闪烁了一下就已经消失，但谁都看得出来，唐三和以前又不一样了。八蛛矛只是一次呼吸的功夫，就已经收入唐三体内。和以前相比，速度快了数倍。只可惜他背后的衣服是好不了了，这恐怕是八蛛矛唯一的缺点。对于一向节俭的唐三来说，他还是很心疼自己这些衣服的。唐三见大家都看着自己，从容不迫地向三位魂斗罗弯腰行礼，并没有说什么，一脸老实模样地走回了大师背后。此时唐三根本没有心思去听他们在聊什么，将所有心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在出现那破碎感的时候，他正处于庞大魂力的压迫之下，自然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此时他清醒过来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不同，他的魂力又提升了一级，更重要的是各种属性的魂力似乎都有所增加。这并不是增加一级魂力所能带来的效果，究其根本是因为他竟然在之前那庞大的压力之下打通了一条经脉。这条经脉不但让八蛛矛与他的身体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也让他的身体产生了不小的改变。虽然他的魂力只有34级，但他的身体强度应该已经超过了40级的程度。对于打通这条经脉，哪怕是大师恐怕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唐三自己十分清楚，因为那正是玄天宝录中记载的奇经八脉中的一条。在玄天宝录中有明示，奇经八脉任意贯通一条，玄天宫都会大为受益。而玄天宫大成的标准，除了达到第八重以外，就是要打通全部的奇经八脉。玄天宝录是这样记载的：通奇经八脉者，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2: 公孙冲脉为心胸，内关阴维向总通，临气胆经连带脉，阳为木锐，外关风，后溪督脉内自井，身脉阳窍络一通，列缺人脉行肺系，阴窍照海，隔喉咙。每一脉

0: 都对应人体的一些重要部位。奇经八脉虽然天生是贯通的，却只有细微相连，内力无法通过。而在唐三的潜意识，所有内家高手几乎都是以打通奇经八脉的数量来衡量水平高低。在奇经八脉之中，最重要的是任督二脉、冲脉和带脉。唐三通过对位置的判断，发现自己之前在那巨大压力之下用玄天功冲破的应该是其中的冲脉。冲脉通则心脉通，虽然不像打通任督二脉的效果那样明显，但给唐三的好处也一样非常巨大。就像魂师修炼是年纪越小越好，打通奇经八脉自然也是岁数越小越容易。随着年龄增大，人体会受到外界影响，体内的经脉也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想要贯通自然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此时打通冲脉对唐三今后修炼的好处无疑是巨大的，此时他看上去有些英华内敛的感觉。当然这是在机缘巧合之下的一次偶然事件，大师只是希望他在这种情况下融合外附魂骨，却怎知他竟然贯通了一条经脉，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天斗皇家学院一方以梦神机为首，而史莱克学院一方自然是以弗兰德为首。由于梦神机给出的优惠条件，两人聊得越来越投机，大有几分相见恨晚的感觉。梦神机说，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小琴呐，首席，麻烦你来安排。
1: 是。
0: 秦明赶忙点头答应，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唐三，除了惊喜之外更多的是羡慕。秦明也是天才，但他的光芒在唐三的外附魂骨面前已经被掩盖了。正在史莱克学院众人准备告辞回去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听上去似乎是两个人。
2: 梦神机首席在不在？
0: 人未到，声音已经从外面传了进来。此人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带着几分高高在上的感觉。虽不至于盛气凌人，但也绝对没有谦恭礼让之意。梦神机愣了一下，他自然听得出这声音的主人是谁，心中暗道，他怎么来了？赶忙站起身向外迎了出去。另外两位教委成员跟在梦神机身后，两人的脸色似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3: 很快从外面走进来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史莱克学院众人见过的，就是昨天在山下被戴沐白一脚踹飞的那名青年。此时那名青年站在左侧，一脸倨傲之色，眼中流露出强烈的恨意。走在中间的是一名华服老者，他中等身材，身体略微发福，身穿大黄袍，上面花团锦簇，却看上去毫不凌乱。花白的头发整齐地梳理在脑后，相貌堂堂，只是一双眼睛看上去小了些，破坏了五官的整体感觉。华服老者负手而立，面对三位魂斗罗老者也丝毫没有恭敬的意思，反而带着居高临下的感觉。看到这三个人出现，史莱克学院众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吃一惊，并不是因为这三个人的长相，而是因为站在那华服老者右侧的那个人。在之前，不论是史莱克七怪中实力最弱的宁荣荣，还是史莱克学院的院长最强的弗兰德，听到的也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可走进来的却是三个人。这证明了什么呢？站在华服老者右侧的也是一名老者，但与华服老者不同，此人身材瘦长，看上去像标枪一般，须发竟然皆是墨绿色，一双眼睛像绿宝石一般烁烁放光，他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仿佛幻影一般。众人都看不到他脚下步伐的移动，却发现他始终跟在华服老者身边。 此人面无表情，或者说脸上的表情完全是僵硬的，两腮深陷，一头绿发乱蓬蓬的，身上的衣服也只是朴素的灰色长袍，与身边的华服老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此人的双手收在袍袖之中，走进这教委大厅，他只是闭合着双眼，看都没有看在场的众人一眼。
2: 亲王大人，您怎么来了？
3: 孟神机上前微微躬身，向华服老者行礼，但不论是他还是另外两名魂斗罗，目光都落在了那绿发人身上。这个人，即使是他们，也看不出深浅。华服老者淡然一笑，扫了一眼史莱克学院众人，在他身边的青年正是雪崩。这个时候，雪崩赶忙凑到华服老者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华服老者这才说：
2: 怎么，三位教委这里有客人，不给本王介绍一下？
3: 孟神机眉头微皱，虽然对方是亲王，可他们三人在魂师界的地位很高，就算是亲王也不该如此无礼呀。但此人正是天斗帝国皇室中掌管学院的人，他们也不能得罪。孟神机微微一笑，引着三人走进大厅。此时史莱克学院众人已经站了起来。孟神机说：
2: 亲王殿下，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他这次是来与我们协商合作之事的。弗兰德院长，这位是天斗帝国血腥亲王殿下，皇家学院现在正是由他管辖。
3: 弗兰德虽然对这位高高在上的亲王不太感冒，但还是微微失礼：
2: 您好，亲王殿下。
3: 血腥亲王却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只是冷冷地说：
2: 史莱克学院似乎没听说过，应该是不入流的学院吧。我说孟神机首席，您怎么能让这些来历不明的人来到我们学院呢？
3: 一听这话，史莱克学院众人不禁勃然大怒，站在弗兰德身边的赵无极就要发作，却被弗兰德强行按住了。孟神机脸色一变：
2: 亲王殿下，话可不能这么说，史莱克学院培养出了无数出色的魂师，咱们学院的秦明老师就是从史莱克出来的。这次弗兰德院长和各位史莱克学院的老师愿意到我院任教，他们可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3: 血腥亲王一听秦明竟然是从史莱克学院出来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看向弗兰德：
2: 蒙神机首席，按照学院的规矩，聘请教师应该通过考核呀，不知道这几位是否已经通过了？
3: 孟神机身边的智林忍不住说：
2: 史莱克学院的这几位老师都有天斗级教师的实力，不需要考核了。亲王殿下，您今天来难道专门为了这件事吗？
3: 智林的话已经明显有几分不客气了。
2: 哼，
3: 血腥亲王冷哼一声：
2: 天斗皇家学院是帝国的支柱，是为帝国输送栋梁之才的存在，学院的老师对学院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绝对不希望学院聘请一些个嚣张跋扈之辈。我听雪崩说，昨天这些贵客刚来到学院就把他给打了，雪崩怎么说也是帝国的四皇子，代表着我们皇家的尊严，岂能轻易受辱啊？
3: 孟神机三人这才明白，这位血腥亲王是为何而来。看着旁边一脸恨意，正死死盯着戴沐白的四皇子雪崩，不禁暗暗叹息：
2: 天斗皇家学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脑残的贵族，才无法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来。
3: 弗兰德淡然地说：
0: 那亲王殿下想怎么解决这件事呢？不知道您有没有问问雪崩皇子殿下，他为什么被打？
3: 魂师是斗罗大陆最高贵的职业，高等级的魂师根本就不会把贵族放在眼里。弗兰德本身就是桀骜不驯之辈，如果不是为了这些跟随了自己多年的老兄弟今后能有一个好归宿，早在血腥亲王说出第一句针对史莱克学院的话时，他就发作了。血腥亲王冷哼一声，
2: 哼，本王一向善待人才，各位是来寻求与我

0: 一一扫过。
1: 你们必须向本王证明你们确实是人才才行。
0: 站在血腥亲王身边的雪崩此时一脸得意之色。弗兰德强压怒火。
1: 好，那亲王大人希望我们如何来证明？
0: 血腥亲王淡然一笑。
1: 很简单，你们只要能在独孤先生手下坚持5分钟，本王就认你们这些人才，待遇一切从优。否则的话，就按照昨天雪崩说的那样，立刻给我滚出这里，你无礼。
0: 戴沐白勃然大怒，一个箭步就想冲上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血腥亲王身边那名绿发老者突然睁开双眼，目光落在戴沐白身上。在他睁开双眼的一瞬间，整个教委大厅的温度仿佛都骤然降低了几分。那是一双墨绿色的眼睛，不带丝毫生命气息，流露出的不仅是冰冷，还有邪气。戴沐白闷哼一声，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摔倒在地，一动不动。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5: 亦是态度。
8: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4: 在华语乐坛里，有些情歌非常的神奇，有些歌曲仿佛能带给你力量，见证你成长。那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歌声带给你成长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张杰的《我们的歌》。

这首来自郭顶的《我们俩》，唱着简单的我和你，从恋人相恋时的点点滴滴描述男孩和女孩之间质朴的感情。这首歌通过回忆的方式表达了对过去纯真时光的怀念和对失去美好的珍惜。歌曲所讲述的并不是那种如电影般的戏剧化的感情故事，它是可能发生在两岸年轻人身上的故事的剪影。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林达浪和 H3R3 带来的《还是会想》。

这首给从前的自己是以对话的形式向过去的自己提出了许多的生活建议和鼓励，像少喝酒少熬夜，好好陪他别让他寂寞，表达了对过去自己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音乐主题歌声带给你成长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果味 VC 演唱的冠军。

这是来自叶童演唱的《等一个傍晚》，歌曲的曲风极简，抒情流行，节奏舒缓，好像是落日下沉，天然适配黄昏独处、深夜复盘心事的一个场景。这首歌构建出了独属于成熟年纪的情感审美，爱而不伤。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好妹妹演唱的《我在未来等你》。

变了与不没变，表达了尽管时间流逝，人们在生活中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但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比如初心和对某人的爱，始终没

改变。杨宗纬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曲也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喜欢你》。

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来自有长靖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是有长靖在生日当天发布的，也可以看作是他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信，通过音乐讲述了成长的故事和对未来的期待。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来自杨丞琳的一首《青春住了谁》。

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违背的青春。这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富有故事性的歌词，加上薛之谦的演唱，表达了对青春的感慨和反思，以及对过去一些行为的后悔和希望得到谅解的心情。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歌声带给你成长的流行曲，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剧谈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华语乐坛有许多歌曲，只要旋律一响就能勾起很多的回忆，那今天就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记忆深处缓缓流淌的旋律。现在听到来自陈绮贞的《小尘埃》。

听过来自 Beyond 演唱的一首《大地》，这也是 Beyond 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是奠定了乐队主流乐坛地位的歌曲。黄家驹的编曲深郁辽阔，旋律具有厚重的沧桑感。柳州辉以故土别离血脉为内核，借两岸游子相望的意象，诉说了割舍不断的华夏血脉的羁绊。接下来要听到的同样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既然爱过，来自袁惟仁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爱情的回顾和对现实的接受，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哲理的歌曲。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记忆深处缓缓流淌的旋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

任贤齐的依靠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以抒情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坚持和对友情的珍视，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力量的作品。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陈小春，没那种命。

火火的歌谣发行于1994年，这首歌曲以欢快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表达了一种热情洋溢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也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歌曲，曾经也在央视春晚上由林依轮演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不仅是林依轮的代表作，同时也成了许多人心中的一首经典老歌。接下来送出的来自周华健的《花心》。

没有我你怎么办，由何润东演唱，是一首深情表达爱情无奈和对爱人关心的作品。这首歌曲发行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成为了何润东的代表作之一。他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曲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经典的歌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的是周传雄的二分之一的爱情。

曾经心痛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就深受听众的喜爱，也是叶倩文的经典作品之一，也是许多人心中难忘的一首情歌。叶倩文用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把这首歌曲充满了情感的深度和艺术的魅力都展现出来。接下来听到是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点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记忆深处缓缓流淌的旋律，最后来听到林隆璇的一首《为爱往前飞》。这首歌曲传递了一种对爱情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勇气，也展现了林隆璇深情的歌声和独特的创作风格。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下载云听 APP 解锁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和台湾学姐郭玲玉去打卡浙江台州东湖公园。
3: 走进博物馆，山西文物认养观察社会力量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文物。
4: 两岸微旅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
3: 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4: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欢迎收听去旅行，我是大维。
3: 大家好，我是莹莹。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府城东侧静卧着一座东湖，它背倚翠绿青山，面朝喧嚣街道，自成一派宁静天地。
4: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西、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西宁四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疏浚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绍兴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那钱轩不只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办理而治。这就是清代文人于越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 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的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前世三宝，哇，有金书铁卷、前世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前世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前世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

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贞，钱宣也正是钱景贞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同嫔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券，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王钱镠的免死金牌，哦，就是为钱氏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树，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它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它有用玻璃罩保护住。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了洛林海池、半郭亭、逢源亭，还有樵夫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3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哦。乔云阁呢，它是一个3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9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啊，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起来了。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7岁呢，赋咏鹅，常作呢《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在御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尚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洛林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祈水园、小建湖、海娇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苍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

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钱轩、曾敦、俞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俞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超棒的旅游体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3: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钟情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0: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3: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0: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3: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0: 爱上博物馆。
9: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大家好，我是大维。
9: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10: 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呢？来听报道。
11: 7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

0: 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1: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0: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1: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0: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2: 感觉到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3: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2: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媳妇的事你说就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3: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2: 对对
3: 修的想法，
2: 哎对，
3: 提供一些材料，
2: 对对对，
4: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2: 对对对，到时了就是村民来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4: 哦，年轻人过来，
2: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0: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5: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3: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5: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3: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5: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0: 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四十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5: 因为东郭驿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驿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在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0: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5: 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到时候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0: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6: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 包括这个

0: 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
1: 嗯、
0: 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1: 回溯一下
0: 印象。
2: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0: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1: 有一定困难，
0: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1: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0: 多一些，对。
2: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3: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2: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4: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2: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4: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这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啊，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啊，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的一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2: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3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5: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出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就是半拉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2: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 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5: 省级也是想的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约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量身定制已成为上海入境消费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来听报道。
4: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

0: 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2: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3: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4: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5: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0: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4: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0: 第二针是数工匠职业技能竞赛，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6: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0: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7: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0: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 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

0: 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1: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

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沪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

0: 产名录的江南古镇。
1: 运河古道将南浔的丝绸运往世界，也使得南浔古镇成为拥有中西合璧建筑的古镇。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0: 烟雨山水如墨染，宛若丹青未干。艳阳、小雨两种江南，我都爱。我乘坐的这艘小船呢，我管它叫做寻宝船，因为它会带我们去探访南巡的三宝。这第一宝就是举世闻名的吉里湖丝。吉里湖丝因产于南巡吉里村而得名。 曾在1851年英国伦敦首届世博会上获得金奖。明清时期，南巡作为湖丝的主要集散中心，因为丝绸贸易兴盛数百年。1958年，在湖州前山样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绸片，科学考证为目前已发现并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 因此，湖州成为中国丝绸文化的发源地。时至今日，南巡人依旧延续着千年的传统，种桑树、制胡丝。如今，吉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更是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这吉里湖丝究竟宝贝在哪儿？从何而来？我们今天找到了非遗传承人徐永燕。
1: 和他一起解锁吉里湖丝这第一件寻宝。
2: 所以这个吉里湖丝啊，它为什么能够享誉世界？它到底是靠了哪些方面的因素？
1: 吉里湖丝这个蚕茧子，你看，很白的。
2: 我
1: 印象中有一些那个蚕茧是带奶白色、乳白色的。
2: 对对对，我们这个呢特别白。
1: 对，更白一点。
2: 更白一点哦，黄色的我们就是彩色的茧子嘛。
1: 是染成这样的？
2: 不是染。
0: 就是它吐出来的丝就是黄色，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标准的白色的这个桑蚕丝，像这个白马的这个鬃毛一样那种感觉。来到这里，不只能看到我们熟悉的白色蚕茧，竟然还有黄色的，这可不是后期染色而成。听徐姐说啊，因为蚕的品种不同，所以吐出的蚕丝颜色也不一样。湖丝一天下。 吉里湖丝更是贡品中的贡品。明清时期，吉里湖丝已经成为帝王的御用之物。据说康熙帝的九件龙袍就是由吉里湖丝精织而成。那它是怎么从这个蚕茧变成就这样的蚕丝的呢？
3: 蚕茧变湖丝，缫丝是关键。
0: 这个圆盆叫做茧灶，点火烧水，倒入蚕茧。
2: 煮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挑出丝头，
0: 脚踩缫丝车踏板，一起一落中，一根丝线就诞生了。我带你体验一下。
2: 体验一下。
1: 你看，所以刚刚那个蚕茧呢，放在这个铝锅里啊，
2: 嗯，是的，
1: 要
2: 给它煮开，
1: 嗯，
2: 煮到什么份上就可以停了呢？
1: 那
2: 把它煮熟以后，把那个丝给它找出来，
1: 每个蚕茧都一根丝的。 我理解就跟咱们家里用那个透明胶带，总有个头儿，
2: 是吧？找到那个头儿，哦，呀，好细，很细很细的一个。
1: 就跟我们平时吃那个年糕拉丝儿的那个。
2: 嗯，是的。好，你体验一下吧，拉一下。
1: 哦，哇，哦，但很有韧劲儿哎。
2: 哎，对呀，
1: 把它绕到这个。
2: 对对对，绕这个车上面。
1: 车上。
2: 对对对对，
1: 蚕茧随着您这么一踩，它也像那个提线木偶一样，在这个锅里拨楞起来了啊。
2: 对对对对，
1: 它能。 拉好多出来呀！
2: 是的，我们这个吉里湖丝大概很长的，1200米到1400米的。
1: 就这一个蚕茧？
2: 对对，1000两百米。
1: 对对对，1200米到1400米的。能拉那么长都不断？
2: 对，不断的。我们吉里湖丝的这个丝有多么韧性呢？你们看一下啊。
1: 哦，这就是一股丝，能经得住8个铜板的分量。这铜板挺沉的呢，你看。
2: 是的。
1: 哎。 有分量啊！
2: 过去我们就靠这个铜板，检验这个丝的质量。
1: 哦，就是能这一股丝能挂上8个铜板了，合格了。

0: 嗯，是的，是的。接下来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吧，是吧？这个已经煮了，已经是烧了一半的这个蚕茧，用这一半丝看看能不能绕场一周呢。
1: 但是我这么一弄，我就怕断了。
2: 什么？
1: 这个韧劲有点像风筝线啊！哇，还有，我都不敢用力了，你真的已经蹬的是平行于地面了，它现在仍然保持了非常。 足够的韧劲儿，哎，这是刚才我们已经成功的绕场一周了，这就是吉里胡斯啊！如果来到南浔，路过我们的体验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您拿到一个小的蚕茧，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飞翼挑战。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
3: 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留言互动。再会了。

0: 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3: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2: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4: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5: 两岸观潮。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我是月妹。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6: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1: 上半年直播电商零售额突破10000亿元，电子商务法今年迎来首次大修。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当局拟禁用大陆平台台青一家，遭岛内痛批。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参赛选手张春慧：
7: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6: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禅：
8: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 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

0: 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骑行爱好者许强：
1: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0: 本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市场分析如何看待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请听报道。
1: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这有助于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下游行业的成本压力。

0: 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
1: 后市，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积极信号，会议提出加力扩大内需和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叠加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支出进度，促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服务消费扩容，有望对居民消费形成托底支撑。同时，会议明确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新兴产业培育，高技术制造业价格仍有支撑，总体将有利于 CPI 和 PPI 呈现温和修复态势，出现显著通胀或通缩的风险均较低。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请听报道。
3: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4: 我国多个区域今年前7个月的外贸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各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请听报道。
5: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5: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8: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

0: 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一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海外仓，如今走进任何一间直播间，消费者都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零售额首次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网上零售整体增速。从货架式电商到沉浸式直播，从头部主播一家独大到品牌电播百花齐放，这个行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施行以来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请听报道。
2: 3、2、1，上链接，来吧。
3: 直播电商变了，他正在把人找货变成货找人。福建永定陈东乡的返乡青年对着镜头推介刚下枝头的百香果，一单接一单。安徽砀山县曹庄镇的黎农用最接地气的直播把苏梨卖向全国。河北曲周县依托各级直播间，上半年累计开播助农直播20000余场次，线上整体销售额突破2.5亿元，农产品售卖均价提升了22%。变化的不仅是田间地头，河北廊坊专业服务团队下沉制造企业，数十个工业直播示范点位，让家具装备制造找到新销路。浙江义乌跨境直播加海外仓，让国货直达东南亚和欧美。上半年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6.5%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10.66%，也就是说，那些超头部主播贡献的份额只占10.66%。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4: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当我们成长以后呢，会呈现一种就是很扎实的方式，我们能让商业本身更健康一点。
3: 与此同时，直播电商的竞争从价格战转向内容战。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5: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再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3: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6: 与传统模式相比，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场，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

0: 续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1: 行业向新向好的同时，挑战也摆在面前。虚假营销、刷单炒信、退换货难等乱象仍时有发生，消费者维权面临取证难、认定难。这也提醒我们，没有规范护航的增长，难以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动能。继续来听报道。
2: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3: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这几个方面呢，它就决定了电子商务法呢，需要修改完善。
2: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4: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它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亦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5: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2: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最新发布的尼尔森 IQ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已达约9000亿美元，接近美国电商整体市场规模。预计到2030年，中国社交电商市场规模将达到1.8万亿美元。在亚太地区，近60%消费者已通过社交平台完成购物。正如尼尔森 IQ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周凌青所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商业创新市场之一。当法治的阳光照亮直播间的每一个角落，当创新的锐气与规则的定力相向而行，中国直播电商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6: 地铁列车穿梭于城市，我们早已习惯将它视为出行工具。然而，地铁空间的价值远不止于公共交通的功能，它还有许多玩法。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地铁功能从运送客人到运营生活，地铁站空间如何创新利用，能够发挥哪些新功能？请听报道。
7: 在地铁站里，除了坐车还能干什么？在广州琶洲地铁站内就有一处新场景，这里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最近十分受欢迎，场地采用分时段收费模式，市民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就可以订场地使用。市民顾秋妹说，
8: 这个场地首先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因为它是不用出站的，就是不管是下雨暴风，其实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7: 这里的夹层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主要用于疏导客流，预留发展空间，但平时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眼下不用出站，在家门口的地铁站就能打球，这样的体验让不少市民直呼方便。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讲。

0: 介绍，这片区域聚集了大批互联网企业，年轻上班族扎堆，加上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还有2条地铁线加1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0: 这样的新玩法不止出现在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站点还化身为乡村助农的展销大舞台。一场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举行，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瞄准市民通勤规律，将营业时间设置为下午3点到晚上8点。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儿的销售额。更重要的是呢，通过这个平台没有中间商，市民呢主动要我们的联系方式，想着以后继续采购。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跳出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了适时通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甚至就连婚姻登记也能在地铁站内高效完成。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如今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也多了人情味儿。
3: 地铁基础设施就是城市的设施，为城市服务的。那在地铁的周边以及地铁闸机外，在附近做一些服务的延伸，这是挺好的尝试。
0: 把更多便民服务搬进地铁，出发点是方便老百姓，但地铁首要功能还是交通枢纽。杨新苗提醒，在利用地铁站内空间开发商业活动的同时，务必遵循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交通出行功能造成过多干扰。各地应结合地铁站点的实际特点，不能占据通道，影响通行效率。
3: 因为闸机里面的人流很大，地下的安全问题比地上更难，所以闸机以内的部分，我觉得还是要保证它的安全，就是出行的交通、出行的安全。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早已不只是候车赶路的地方，逛市集、纳凉休憩、看主题展览。未来地铁在城市生活中还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杨新苗说，
3: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4: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受台风影响，铁路和民航部门做好预案，确保旅客出行安全。请听报道。
5: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6: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5: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 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班公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7: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8: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7: 台北直播室，
9: 台北直播室
8: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大陆日前推出台湾一家平台，助力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屏蔽封锁，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对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机会，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然而，平台上线后，台陆委会却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大陆，声称所谓拉拢台青，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已被进一步运用施压。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在台立法机构声称，台青一家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采取一定的措施，不排除予以屏蔽或封锁。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赖世葆表示，两岸交流行之有年，且陆委会设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及对话，现在却越来越聚焦与大陆对立，并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两岸交流，令人怀疑民进党当局的用心。国民党民意代表赖世葆：
11: 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也怕，我们的人去也怕，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
10: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12: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噻。
10: 另据台监察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赴大陆交流的小学生、初中生人数快速增加，其中小学生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发文表示，民进党当局视而不见的是，这些数据背后，台湾学生愿意跨越海峡，持续参与大陆交流活动，是基于理性选择，是把握求学、就业、创业的市场机遇，以及五原相亲、地理相近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
13: 能够让台青去实习、就业、创业的一些相关讯息，民进党真的不需要阻碍、阻挠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10: 台湾时事评论员苏恒：
14: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台湾民众呢，其实呢，当他们来到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生活之后呢，他们呢反而会成为呢两岸交流最坚定的支持者。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觉得今天两岸的交流其实对于台湾来讲会有得到，比如说更大的发展。
10: 两岸小三通，人潮持续回温。2025年夏津全津航线往返旅客突破184万人次，相较疫情前2019年的196万人次，已恢复到90%以上水平。随着两岸探亲、旅游及商务往来增加，原有旅客服务空间日趋局促。适逢小三通通航25周年。金门港新旅运中心近日正式启用，将进一步扩大通关及旅客接待量能。金门港新旅运中心规模约为旧旅客服务中心的3.5倍，尖峰时段每小时双向可容纳2800人次通关，每年最高旅客量可达350万人次。 考量小三通旅客多携带行李以及高龄亲子和无障碍族群需求，通力在场内设置17座自动走道及10台电梯，串联入境、通关及候船动线，并导入智慧监控系统，可实时掌握设备运转状况，降低尖峰人潮移动负担。许多台湾民众近日发现，岛内不少超市的鸡蛋货架上空空如也，纷纷担忧是否再次遭遇蛋荒。台农业部门则否认存在缺蛋情况，但面对鸡蛋到货量减少，蛋价持续上涨，舆论纷纷质疑，民进党当局的说辞与消费者实际感受存在巨大落差。近日，多名台湾网民在岛内社交媒体上抱怨鸡蛋怎么这么难买。有网民说，有人连跑四家店都找不到鸡蛋，还有人尝试去传统杂货店买蛋，但依旧扑空，最后只能到传统蛋行买未经工厂清洗消毒的散蛋，

0: 会进一步加剧。对于岛内民众反映缺蛋的现象，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声称，部分卖场出现货架上看不到鸡蛋，经查得知是蛋商与部分卖场之间仍在洽谈契约，导致上架进度受影响。此外，农民近期正进行鸡群换羽及自然淘汰，现阶段处于鸡群调整及新鸡陆续投入生产的过渡期，短期内规格蛋供应略有波动，但并非规模性短缺，整体鸡蛋产量仍属充足。台当局的说辞与岛内民众的实际感受、业者分析落差甚大。不少蛋农直言，今年入夏忽然极热，之前又遇大雨淹水，天气变化过大，鸡只损耗很多，要恢复正常产能恐要到十月以后。此外，部分鸡场在农历年前后遭遇禽流感，生产异常，导致雏鸡等供应不足，加上先前蛋价低迷，蛋农提前淘汰或安排鸡只换羽，新旧产蛋鸡群无法顺利衔接，多重因素交叠，造成产销失衡。随着市场需求变大，鸡蛋供货不及，蛋价恐怕还会再涨。有网民批评说，岛内缺蛋情况几乎每年都在上演，却始终不见台当局有任何预防应对机制。就在台湾缺蛋蛋价大涨之际，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最新的鸡蛋产销信息却显示，目前全台每日产量超12万箱，超过台湾民众每日所需，这一落差引发数字失真质疑。台湾联合报刊登的一篇评论称，民众买不到蛋，政府数据却不缺蛋的巨大落差，凸显台湾蛋鸡产业在面临气候变化与产销结构调整时的深层危机。如果台当局不能建立一套有效制度，以彻底摆脱极端天气、减产恐慌、价格暴涨的恶性循环，台湾鸡蛋市场就只能一次次在缺蛋与涨价的循环中疲于奔命。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2: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9号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致辞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早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2: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4: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节目一开始是周末点兵栏目，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

0: 杨永春为您回顾盘点本周国际军事新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1: 军情动态一周盘点，周末点兵。
2: 8月4号，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了西半球联合工作组。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表示，新的工作组将成为南方司令部的作战力量，以应对整个西半球的威胁。美国为何要主导成立这一组织？
3: 美国重视的根本就不是国际禁毒合作，而是建立美国主导下的美洲军事霸权体系。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已经在墨西哥、波多黎各、巴拿马、厄瓜多尔等8个美洲国家重启或者升级了军事基地，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控制。现在他以联合反毒品为理由，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国家的军事渗透，这是美洲真正的动乱之源。
2: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8月4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的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休达为何会发生这样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入境事件？这次移民危机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地缘博弈真相？
3: 很多人不知道，西班牙其实还算是地跨欧非两大洲的国家。当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直布罗陀，西班牙打不过英国，但他转头又从比自己更弱小的摩洛哥手里抢走了海峡南岸的休达，好保持自己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存在感。由于休达地处非洲，现在就成了非洲偷渡客进入欧盟的快捷通道。西班牙这次增派了2000多军队、1000多警察去加强管理，但仍然是防不胜防。欧洲多国已经宣布要取消西班牙人的免签待遇，这就是当年的霸权对今天政治的反噬。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2: 8月2号，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警局门前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共造成包括警务人员、示威平民在内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发布声明，宣称对本次自杀式爆炸袭击全权负责。您如何看待这次恐怖袭击事件？
3: 这次的事件多亏门口有军警安检，如果让袭击者混入会场再引爆，那么造成的伤亡肯定还会更加的惨重。巴基斯坦的反恐战争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之前有国家指责巴基斯坦反恐不力，有的国家想对巴基斯坦趁火打劫，还有的国家对恐怖分子实行养鱼政策，需要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出去咬人一口。在反恐问题上，谁搞双重标准，谁就一定会遭到反噬。
2: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3: 最近法国西南部地区遭遇严重的森林火灾，导致一个小镇上的几百枚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弹药被大火引爆。这次爆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它让人们重新关注起了战争遗留弹药的销毁问题。我国是二战遗留弹药最多、受害最深的国家。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了200多万枚炮弹和炸弹，分布在18个省份，其中多数都是毒气弹。目前日本政府累计销毁了其中的13万枚，大部分还没有销毁。日本政府必须切实履行相关条约，尽快全面销毁这些废弃弹药，给中国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0: 深度国际，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8月4号，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再次暴露了高市早苗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并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的企图。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卢浩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4: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5: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分配上，日本的防卫白皮书里它的涉华的负面论述几乎占据了周边安全板块将近一半的比重，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单方面改变

0: 现状的胁迫式活动，包括将中俄常态化的联合军事活动、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台海和南海的这种局势串联为所谓的这样一种系统性、连锁性的风险，刻意的去类比俄乌冲突，抛出所谓的东亚可能发生战后秩序动摇这样的一个严重事态，将日本置于战后最严峻的安全环境之中，外部威胁倒逼日本防卫升级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来展开，搭建自己这样一个扩军的合法性依据。所以在这个方面，日本采取的是一种双标化的、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1: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0: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质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在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1: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在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0: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在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两岸同源共话历史栏目，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的日籍同志尾崎秀实。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孝瑞。
4: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夜空， 日军悍然发动全面侵略战争。但是也有一些不受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人悄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对日情报网，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尾崎秀实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既是新闻记者，同时也是日本内阁对华问题顾问。幼年时期，他随父亲生活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亲眼见证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实施差别化管控。正是两岸民众同在殖民体系下饱受压迫的现实，成为他审视日本对外扩张行径、反思殖民政策的重要起点。
5: 尾崎秀实投入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其实跟他在台湾生长的经验有关。受到深谙汉文的父亲的影响，在台湾成长的尾崎秀实也初通汉文。然而虽然说父亲深谙汉文，可是实际上仍然维持着日本殖民者的一个高居姿态。尾崎秀实他就曾经回忆到，他小时候在台湾看着父亲粗暴的对待台籍的车夫，他目睹了这个情况，才深深的知道原来殖民地的人民跟日本人之间是有相当大的差别待遇的。这使得他成为了一个会反思的人，也使得他未来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
4: 离开台湾赴日本求学工作之后，尾崎秀实开始系统研究东亚殖民与日本对外侵略问题。他把台湾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真实处境与大陆全民抗战的苦难遭遇置于同一侵略框架下展开对照考察，梳理出日本对外扩张一以贯之的战略逻辑，也为印证两岸同受日本军国主义压迫提供了珍贵的观察视角。
5: 尾崎秀实他在台湾完成了小学教育之后，考进了台北的第一中学校来学习。毕业之后呢，又到了东京继续高中学业。1922年从旧制的第一高等学校毕业，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部学习。1925年毕业之后，又进了东京大学的大学院学习了一年。在东京的这段时间里面，他开始接触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在大森义太郎的指导之下参加了唯物论的研究会。1926年他加入了朝日新闻社来担任记者，隔一年被派到了大阪朝日新闻社的支那部，成为了往上海进驻的上海特派员。
4: 旅居上海期间，尾崎秀实结识了大批上海左翼文化人士与进步力量。他以记者身份撰写并刊发大量时事评述，既记录下近代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社会实况，又结合自身在台生活经历对照剖析殖民统治真相，进一步印证两岸民众所承受的苦难根源都来自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
5: 在上海期间，尾崎秀实经常出入于内山书店，与店主内山完造以及郭沫若、鲁迅、夏衍等中国左翼人士相当熟识，并且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有所交流。他所翻译的鲁迅的《阿 Q 正传》到现在仍是最佳译本。在他报纸的文章里面，尾崎他经常表现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斗争的强烈同情。他是一个成长于台湾、深懂汉文、同情于中国的日本人。
4: 1932年128事变爆发，时任朝日新闻记者的尾崎秀实深入战争前线开展实地采访。身处战场，他亲眼见到日军施暴的种种场景，写下大量现实纪实文稿，记录下日军残害平民、虐待战俘的真实情形。这些来自日方记者视角的一手记录，也成为留存战争暴行的重要佐证材料。
5: 尾崎作为一个记者，他亲眼目睹日军在上海街头随意的处决中国战俘。日军当时粗暴的一个理由是说，这些中国人只是蝼蚁，根本不是人。这一个事件在他心里留下相当深刻的心理创伤。
4: 1932年， 尾崎秀实被朝日新闻调回日本，

0: 此后他持续发表大量涉华评论，逐步成为当时知名的中国问题研究者。他加入智库性质的昭和研究会，担任对华问题研究部会负责人，之后又受聘成为近卫内阁参议，出任内阁对华问题顾问。借此身份，尾崎秀实得以近距离参与日本针对中国及亚太地区扩张策略的研讨。他留下的观察记录、审讯供述等一手资料，清晰还原出日本对外侵略的整体规划。日本将台湾定位为进犯中国大陆的前沿跳板，并针对台湾与大陆制定了一套殖民压榨与管控方案。
1: 尾崎秀实也被当时的首相近卫文磨所注意到，在政界、舆论界有重大影响的尾崎秀实也逐渐的建立起与军部之间的关系。在1937年，他加入了近卫文磨所创立的昭和研究会，成为他的核心决策圈成员。而这一个近卫文磨施政方针的智囊团讨论的相当多与中国之间作战，甚至准备要开动太平洋战争的这样的一个高层的机密消息。尾崎秀实在参与的过程里面呢，不断的提出他的一个观点，也提出他的影响，用他专家的光环以及媒体的公信力，对于整个日本的政府决策加以调整左右，因此呢，他也被逮捕入狱。根据尾崎秀实他的一个供述，二战期间他作为记者以及近卫文磨的智囊，他的目的都是要使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权发展壮大，实现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放弃日本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东亚新秩序。
0: 1944年11月7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尾崎秀实被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处决，时年43岁。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全过程中，他持续抵制日本对外扩张的军国路线，留存下来这份来自于侵略阵营内部的宝贵记录，与两岸各地馆藏的殖民档案、抗战记录相互印证，完整串联起近代台湾与大陆共受日本侵略、共抗外来强权的历史脉络。
1: 尾崎秀实他身为一个独立的共产主义者，他对于中国的民主深表同情，是近乎民族主义的一个共产主义者。尾崎秀实他认为，日本人必须试着从西方以及日本的帝国主义禁锢中解救自己，跟中国人通力合作。他的理想是将东亚各个民族从西方帝国主义跟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当时的历史时空下，他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有能力摧毁日本的军阀，进而实现东亚的真正解放。这是尾崎秀实在台湾成长的时候已经燃起的火苗，因见不远，若是当前也有军国复苏的苗头，那有着良心的日本人也该起而仿效尾崎秀实的决心跟勇气。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1: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一起来看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秦腔一曲成西北风骨，少年逐梦传戏曲薪火。传承由我对话深耕秦腔的青年学子，看古老戏韵在青年中焕发新生。一山得昂，千载种茶，一味酸茶，兴业富民。我们再去云南茶山，品味酸茶传承背后的故事。
0: 甲骨刻字藏万古文脉，笔墨流转正华夏同源。遇见博物馆，走进国博古文字特展，解锁汉字里的文明密码。古都洛阳藏百样匠心，市井烟火与万千非遗。聆听非遗，走进洛阳，赏白瓷、香包、探花，多元记忆。
1: 背上一份静心，携上一份热忱，让我们共同开启这场悦耳动听的文化之旅。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3: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4: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5: 横向，
6: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2: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品读文脉，探寻藏在市井烟火、青春岁月里的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我们走进古都西安，翻越秦岭文脉，邂逅一位扎根西北文脉、坚守秦腔热爱的青年毕业生李兆龙。在毕业典礼的璀璨舞台上，他身着凤冠蟒袍，一曲秦腔戏腔惊艳盛夏，用七年求学时光朝夕坚守，让古老秦腔跳出传统戏台，在青春校园绽放光彩。
1: 传承由我，让我们一同走进西北政法大学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的逐梦之路，看古老秦腔如何在新时代青春力量中传承发展，奔赴新山海。
7: 站在舞台中央，英姿被钉在墙上。
8: 一声戏腔，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9: 我是李兆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8: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9: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8: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9: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

0: 安去听戏、唱戏。
1: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
0: 我们家楼下有卖皮带的叔叔阿姨，我当时就用那个卖皮带的外包装，白色缠到头上，缠到手上、手腕上，然后去模仿剧中那个人物，去在那块儿来回飘荡。然后当时小时候觉得挺好玩的。
1: 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0: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1: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0: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1: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0: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点半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1: 慢握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0: 他握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握。还有你要握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握下去。还有拧伸的那一块儿，你拧伸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1: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儿。
0: 我们每一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儿、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1: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0: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 生旦净丑，

0: 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生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1: 夕阴阴，曲末乡中，自有人笑还离高。
2: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0: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2: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肠，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0: 我要把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的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在云南德宏芒市三台山，世代居住着被称作古老茶农的德昂族，茶贯穿他们待客、婚嫁、节庆所有重要场合，形成独属于本民族的茶礼习俗。
1: 德昂族最具代表性的非遗便是酸茶制作技艺，经过蒸、揉、密封、发酵多道古法工序，茶汤入口微酸回甘，承载着民族千百年的生活智慧。
0: 赵腊退是德宏周集酸茶制作技艺传承人，也是当地劳模，他拜师老艺人，坚守古法，同时改良发酵工序，让酸茶口感更适配大众口味。
1: 以茶为媒，守民族文脉，以一心叶赴一方乡邻。接下来我们走进德昂山初冬瓜村，聆听赵腊退以匠心传承酸茶，带领乡亲共赴好日子的温暖故事。
2: 德昂族世世代代以茶为生，被称为古老的茶农，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有一个叫初冬瓜的村落，这里居住着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的德昂族。千百年来，德昂人一直保留着一种独特的制茶手艺——酸茶，它入口微酸，回甘悠长，就像这个民族的生活经过岁月的发酵，才能品出真正的醇香。我们带您认识一位从初冬瓜村走出来的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腊退。
3: 因为我这边的话是土生土长的德昂族人，我们小的时候呢，每天晚上最喜欢的就是坐在火塘边，听着大爹爷爷奶奶他们讲德昂族故事。这些故事里边的话也有讲到德昂族与茶的这个渊源，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等等这些，所以从小就对德昂族的文化故事啊这些都很感兴趣。我的初心的话，一个是想着要把德昂族文化和德昂族酸茶文化、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挖掘传承宣传出去，就是我的初心，一直到现在也在坚持着坚守着这个本心的。
2: 酸茶的制作工序复杂，从蒸茶、揉茶到发酵，每一步都急不得。赵腊退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做了改良，既保留了古法，又让技艺更容易被年轻人掌握。
3: 实际上的话，它的技艺是没有改良的，只是说在每一个环节都更加细致。刚开始没有压紧压实，没有封好口就把它封得更好。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窖池的话，找一个更适宜的窖池，口感滋味更佳。再一个的话是更多人愿意去喝，然后更多人喜欢这个产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一起做嘛。
2: 作为德昂族的后人，赵腊退当年专程登门师从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杨腊三，他常说一句话，不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断了根。
3: 在制作过程中的话也是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时的话不一家一家的动员去做工作嘛，在广播上也在讲，然后还电话一一的通知啊，结果是到早上呢一个人也没有来，后边又到农户家去动员叫人家做，都没有人做，没有办法，没有人做嘛，只能自己上了嘛。就当时的话家里边也不理解，然后三更半夜的又去琢磨这些啊，后边的话家里边看着也还是心疼，然后又帮着做，后边就变成一家人都在做。
2: 一个人的手艺再好也只能做给一小群人看。赵腊退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并面向全国收徒。他不仅传授技艺，还想方设法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赵腊退的徒弟李成明说，
4: 在学习制作这个酸茶之前，我们的收入来源的话大部分就是甘蔗还有玉米，当时可能一年一家的话可能在个两三万左右收入，然后现在通过这个酸茶，像我一年的话可能在10万左右，生活也是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建起了新房，也买到了新车，包括家里面的一些家电也添了很多。以前呢都是在外打工，可能一年只有春节或者交换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看老人，但现在的话自从跟了赵师傅学做了这个酸茶，基本上就是天天在家里面 可以跟老人一起生活，比如说老人啊、生病了各种，我们也可以照顾得到，也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安稳。
2: 村里的村民曾经主要靠种甘蔗、玉米为生，收入微薄。如今跟着赵辣腿学习酸茶制作，全村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3: 探索出来了后，我觉得这个确实能够带动一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所以的话就申请了一些项目资金啊，然后不断的组织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想着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做嘛。你把这个技艺传承好做好，就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这样的话呢，这个传承的话也达到目的了，然后更多的人喜欢它呢，也会去购买啊，去分享啊等等，通过传承它也会带动经济的发展，最终呢实现了传承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这么一个模式了嘛。
2: 在赵辣腿的带动下，酸茶从德昂山上的老手艺变成了市场里的新产品。工坊里酸茶包装的声响细碎而有节奏，体验房里游客的谈笑声和揉茶声交织在一起，非遗传承和乡村旅游就这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赵辣腿说，酸茶的发酵需要时间沉淀，非遗传承也需要长期坚守。他未来的计划是让更多人不仅会做酸茶，还能靠酸茶过上好日子。
3: 第一步的话呢，就是人才的这个培养，每一年我都会组织开展一些收徒仪式啊，或者技艺培训啊等等这种，就是希望本村乃至周边全国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比如说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它一定是要规范化、标准化、干净卫生，积极申报一些项目资金啊，或者激励一些村民，就是建起一些小作坊啊，通过这种的话使你的产品走得更远。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融入一些文创的包装啊等等这种，使这个产品呢走向更远啊更远的路了嘛。
2: 朱记是云南昭通人，是赵辣腿的外来徒弟之一，也是一位茶叶商人。
5: 我和赵辣腿师傅，也就是我的恩师，结缘于2024年。当时我跟着我们蒲公英民族扶贫助学基金会的，来到了我们三台山出冬瓜，然后与师傅结缘第一面。当时就被他的云南省劳模的这些身份深深的吸引。

0: 然后再一看，他还是非遗德阳酸茶的制作技艺的传承人。
1: 嗯，
0: 当时我就非常感兴趣。
2: 嗯，
0: 后来就因为这一次见面，我就非常热爱德阳族文化。当时也是师傅给了我很多启发，我听说他收徒了，我就飞下来了，怎么着都要拜个师的。师傅收徒弟的标准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在师傅身上我学到的就是他对任何人他都是真诚以待。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师傅呢对我们做茶还是严格的，这门技艺你要学你要么不学，他确定要收你了，你要学你就得用心学。因为从产业层面来讲，德昂酸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不就是难且正确的事情吗？
3: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赵拉退用一把茶叶，一颗匠心，为古老的酸茶注入了时代的新火候。从养在深闺到飘香四方，德昂酸茶发酵出的不只是独特的酸香，更是一个古老民族与现代生活的温暖对话。
4: 现在来学的人越来越多，德昂族酸茶制作技艺从我要他做到现在他要做，看到心里边很欣慰。我相信在未来，德昂族酸茶一定会插上翅膀飞向更远，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3: 如今德昂族这个古老的茶农不再只是守山制茶，他们带着时代的新茶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赛道。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欢迎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我是大维，
7: 我是莹莹。暑假各地文博场馆推出重磅文化大展，为孩子们搭建起读懂中华历史的窗口。
6: 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重磅展出，汇集了20家文博机构的珍贵馆藏。
7: 一横一竖皆是文明基因，一撇一捺承载民族根脉。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国家博物馆展厅，读懂了不起的汉字。
8: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6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诸卜骨”，告诉记者，这块卜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9: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啊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8: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9: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然后是底下是王战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8: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作册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

0: 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1: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0: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1: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四月五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0: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释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2: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清华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清华简的教室、清华简的文本整理、清华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0: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2: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3: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4: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5: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3: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巧手造物，古韵流长，洛阳丰厚的历史底蕴孕育出百花齐放的非遗记忆。
2: 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发源地，洛阳留存下唐白瓷、唐三彩、手工香包、丝绸烫花、百年锅贴等数十项非遗，涵盖手工艺术、特色美食，兼具雅致与烟火气息。
1: 接下来我们一同去洛阳，近距离感受指尖匠心与市井风味交融的非遗魅力。
3: 唐三彩的创新只是洛阳非遗技艺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座古都还有一种新派艺术陶瓷——洛阳白瓷，它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唐白瓷制作技艺为根基，以洛阳牡丹为创作原型，突破传统陶瓷单色平面的局限，将牡丹的雍容华贵立体呈现，用瓷土定格国色天香，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这次记者就专门来体验洛阳。

0: 白瓷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拉花瓣儿。
1: 唐白瓷非遗传承人李学武，
2: 这个手法很细法啊，这是、这手指指头放，对，这个布是活了，你转布，这个拉时候你是转布，在拉的时候是转布转，先轻后重，这边差不多这样子了，你看半圆，然后再拉两侧。一般一朵花嘛，将近100个吧，几十个花瓣拼出来
3: 了。我刚才尝试的做了几个花瓣啊，真的感觉到它其实是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我拉这个花瓣的过程当中，我稍微一使劲儿，它容易断。我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轻轻一拉它就断了，所以真的是还是非常有这个技术含量在的。
0: 早在唐代，白瓷便地位非凡，李肇在《唐国食谱》中记载就印证了它的珍贵。如今唐白瓷突破单一素色，融入牡丹元素，衍生出花盘、日用瓷等多元系列，几十元到上千元的价格区间，成为游客青睐的非遗伴手礼。
4: 牡丹在洛阳特别的出名，想着来这儿就是买一个这个特产回放家里。
3: 这个多少钱？
4: 268。
0: 香包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符号，在洛阳地区已经有3000多年的佩戴历史，是洛阳的温情非遗，一针一线绣出洛阳风华。这份精巧源自市级非遗李水琴香包缝制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林推陈出新，将河南简称玉之大象、洛阳博物馆彩绘陶、千手女俑等元素融入设计，让传统香包变身文旅潮品。
1: 香包缝制技艺传承人陈林，
5: 我设计的一款是河南省地图的一个香包，它既是一个地图，而且是个冰箱贴。在很早之前，我们河南省是有大象的，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大象的这个谐音，叫做吉象。这两款呢，都是我们洛阳市博物馆的。
3: 那这两个好像很火
5: 啊。对，很火。闺蜜俑，就是这两个女孩，她们两个的笑脸是不同的，有一个稍微矜持一点，有一个笑得比较开朗一点。然后呢，她们两个的手这个地方，我们就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磁吸，就是让她们两个能牵手。
0: 从传统吉祥纹样到融入地域文化创意新作，在传承人陈林的巧思之下，香包缝制技艺不断推陈出新，让非遗技艺也紧跟潮流。记者也亲手体验了下香包制作。
3: 迫不及待的先闻一闻我自己制作的这个香包。它这个薄荷的味道会非常的突出啊。
5: 是的，是的。
3: 然后会微微有一些这个玫瑰花的香味儿以及桂花的香味儿，但是好像牡丹的香味儿在里面会弱一些。
5: 对，因为牡丹本身它的香味也比较弱一些。这个牡丹花、玫瑰花、桂花、白芷、陈皮和薄荷，它的功效呢是清新空气、舒缓情绪，还有就是能安神助眠。
3: 虽然这个针脚有一些蹩脚啊，有一些不太好，但是呢整个我还是挺满意的，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5: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做手工了，因为很解压。
3: 那我们体验一次这个大概是需要花多少钱呢？
5: 每一款的价格不等，大概就是几十到100多不等。
0: 在洛阳同样藏着指尖生花的还有传统烫花工艺，以丝绸为料，经染色、烫形、定形等多道工序，传承人手中的烙铁掌控的温度与力度，每一次烫出的曲度都是花瓣独有的小表情，无需底稿，全凭手感，就让牡丹等纹样定格成似真非真的立体花式。 如今这项古老技艺在创新中焕发新韵，成为国风文创里的别致风景。
1: 洛阳禅河区级传统烫花工艺代表性传承人柳林，
6: 我看已经组装过花心了，
3: 嗯，
6: 然后现在的话我把它交给你。
3: 压力有点大呀，感觉接了一个重任。
6: 这些是我已经帮我们烫好的花瓣，可以拿到它以后在这个旁边周围去比一下。
3: 这一步虽然是很有成就感啊，然后就是你慢慢拼凑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这一朵花的雏形慢慢呈现了。
6: 是的，
3: 但是真的是很考验美感，你要不断的去尝试看这一片花瓣摆在这儿合不合适，摆在那儿好不好看。这个是我刚才拼凑出来的这个牡丹烫花，是不是看起来感觉还行啊？
6: 可以的。
3: 这里呢就是西宫小街，一条始建于1914年的百年老街。在这条西宫小街还有一个很特别且很神奇的现象啊，就是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看到一条长长的队伍，有的人呢慕名而来，有的人啊他可是从小吃到大。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能让大家心甘情愿的在此排队等候呢？我们就循着香味儿一起去揭开谜底吧。
0: 西宫小街的长队只为这口省级非遗小街锅贴，它的制作技艺藏着数不尽的讲究，馅料鲜纯，比如三分肥七分瘦，面皮薄韧，包制褶纹规整，先煎后焖，火候精准把控，出锅时底部焦脆，内里多汁。这口地道老味道是老街烟火的灵魂，也让食客们心甘情愿地排队等候。
3: 这刚出锅的锅贴我闻一下，好香啊，我现在都已经快要流口水了。这个锅贴从外观上看金黄酥脆的，它的这一块你看这个背面它有这个脆皮都已经出来了，焦黄焦黄的，我尝尝。
7: 你可以看和灌汤吧。
3: 嗯，灌鸡汤
7: 啊，
3: 好香，好好吃，
7: 焦水乱香嘛。对，老百姓对我们的都很喜欢，
3: 嗯，
7: 包括我们的性价比也高，他们就喜欢吃了。
8: 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
4: 海峡两岸好文章之 AI 新世界青年新表达微视频创意大赛近日在福州举办，活动吸引了50余名两岸大学生参与。两岸大学生共同探访凤台大熊猫圆圆的娘家，实地取景拍摄，激发创作灵感，共叙融台熊猫情缘。大陆凤台大熊猫团团圆圆受到来自金门大学的熊猫迷王继新的喜爱，他觉得这里是圆圆的母亲蕾蕾生活过的地方，让他觉得特别亲切。
5: 在海峡福州熊猫世界，两岸大学生通过熊猫保育讲座、园区参访、互动问答、拼图竞赛等活动，了解福州的生态保护成果和融台熊猫科研保护合作现状。
4: 在广东就读的台湾学生裴佳颖说，因为团队拍摄的主题是生态文明，所以他也关注海峡福州熊猫世界里的熊猫的生活环境，以及建筑与周边动植物呼应的景观。
5: 本次微视频创意大赛聚焦当下热门的 AI 影像实操应用，围绕闽都文化、数字科技、生态文明三大主题，鼓励两岸青年用年轻化的视角记录两岸风貌，讲述闽融故事。两岸青年组成10支均衡搭配的创作小队，用72小时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加持下，完成从创意、拍摄、剪辑到成片的全流程视频创作。
4: 据了解，两岸青年携手创作的短视频作品将逐一展演，经专业评审团综合评议后，现场评选并颁发各类奖项。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中国知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在考察北京门头沟窜底下村后，称赞窜底下村为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
5: 北京西山之中，一个100-100户人家的村落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盛赞呢？窜字有什么样的独特含义呢？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随书本旅行团领队笑书与永定河文化研究会会长谭杰一起前往窜底下村，来探寻其中的奥妙所在，一起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谱写出的优美旋律。
7: 窜底下古山村是一颗中国古典建筑瑰宝的明珠，它蕴含着深厚的北方建筑文化内涵。就其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来说，不仅在北京，就是在全国也属于珍贵之列。公之于世，公莫大焉。窜底下村因靠近京西古道，自古就是过往商贾马帮的落脚之地，在这深山之中汇聚了兴旺发达的古道经济，而最吸引人注意的应该就是窜底下这个村名。窜字有着什么样的独特意义？
8: 串、啊、
9: 串字
8: 这个字要分成好几个部分来看啊。
9: 它的结构是分三部分，上边是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把火烧。
8: 串字哈、啊嗯，其实古代还比较常用，它指的就是炉灶。
9: 炉灶的入火口。
8: 入火口。哎，哎，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串底下村。
9: 经过的那个一线天啊，那个地方呢叫串里安口，因为我们串底下村在它的下方，
8: 所以是底下。
9: 所以说叫底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串底下村寒性是大户，但我们有谐音，就跟寒冷的寒往往连在一起。哦，因为太寒了，
8: 所以要有火。
9: 加把火。
8: 它是写在了一个影壁墙上。
9: 对，影壁墙呢在我们中国古代民居里头是常用的一种建筑形式，
8: 比较常见。
9: 在大门以外的影壁墙叫一字影壁或者叫罩壁。嗯，进入大门以后独立于其他部分，一进门也有一个这样的，在门里有这样一个影壁，叫做独立影壁。哦，
8: 它其实起了一定的阻挡作用，
9: 遮挡视线，
8: 遮挡视线。
9: 空间是这个隐私空间，
8: 对，
9: 不便让人看。还有呢，就是它要装饰。
8: 像这样的一字影壁，在咱们串底下村，是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有吗？
9: 一般是大户人家才
8: 有。嗯，小院里头又是什么样？
9: 我带你去一个有代表性的小院。嗯，咱们从这边走。
8: 好。
7: 据村民介绍，串底下村的先民来自山西，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在此定居，整个村庄依然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古代建筑群。村中现存的古民居院落多兴建于清朝中期，串底下村的院落就地取材，错落有致，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四合院。
8: 这就进院了。
9: 对，串底下村，它是山地四合院。哦，
8: 依山而建。
9: 依山而建。山地四合院呢跟我们平原的四合院它的主要的建筑的理念是一样的。城里的四合院那是标准的轴对称图形啊，前后左右都是完全可以折叠的，而我们山地四合院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它呢就是首先从规模上要比它小得多，另外呢这个四合院呢它还有很多的变化。比方说靠北边的正房，因为是长辈要居住，它要反映一个尊敬老人，应该居高临下。
8: 是。
9: 左右厢房呢它也不像我们城里的四合院一样在两翼展开，它会向中间挤压。同时它因为山地四合院地形变化多样，它还会因势取形，可以在内侧再展出一个空间。哦，
8: 这边还有个小院。
9: 建一个小院，哪边有延展的空间它也会充分利用。
8: 是。
9: 所以说它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对称，它是因势而建。因形而制，体现这样的一种理念。同时它我们四合院的功能和平原的四合院也不一样，我们的山地四合院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就是它要考虑生产功能。山地四合院是有庭院经济存在的，庭院经济讲究是春种夏管
8: 秋收冬藏。
9: 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时候农村的这个四合院呢应该都是

0: 上面放上玉米谷子，在上头晾晒，还有我们这个庭院里头种的倭瓜、豆角、红薯、土豆、南瓜、萝卜，这些菜品也都在院子里头或者房后边挖一个地窖，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个冰箱。
1: 冰箱是啊，
0: 可以吃整个一冬天
1: 各种各样的食物呀，五谷呀。
0: 对，很丰富，
1: 很有烟火气，
0: 应该说也是个五彩的庭院。
1: 是，
0: 我还想带你再去看一个小院，它又有新的特点。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我们当地人叫它财主院。
2: 财主院，
0: 对，
2: 正对面等于又是一个影壁了。哎，
0: 那你多说这是什么影壁？
2: 我感觉它是一个房间的侧墙。
0: 坐山影壁，这叫山花墙。影壁坐在这儿，叫坐山影壁。
2: 等于它是在墙面上的一个影壁。
0: 对，因为我们山地四合院呢，空间很紧张，为了节省土地，就不再做一个单独的影壁，而是在利用山墙，一举两得。
2: 上面这个也是美好竹院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福字上面是梅花的图案。
0: 对，这都是预祝着未来的生活不断进步，更加幸福。
1: 都是村民们的美好竹院，因为民宅嘛。
0: 对。
3: 品味过京西民居的烟火气息，不妨再去水墨皖南走一走，探寻浸润在青山绿水与缕缕书香中的诗意村落黄田村。
4: 黄田村这座皖南村落是如何形成了独特的书卷意韵的呢？它又蕴含着村民们什么样的生活传统呢？接下来我们与书本旅行团邯郸学院的三位同学以及方坤老师，从清代洪亮吉的诗中所描写的书生里去寻找答案。
5: 西风萧瑟西雨凉，鸬鹚直来问自堂，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是清代文人洪亮吉在访游皖南黄田古村时留下的诗作，他描写了皖南美丽的山水田园景致与黄田村民传统的生活意趣，秋日的美景与村落的书卷意韵，表达出诗人对于这座古村的独特印象。
6: 洪亮吉呢，是受我们黄田村的一个叫朱先生的邀请到黄田来，他进村以后被我们黄田村啊这个崇文尚礼的这种风俗啊气氛所感染，所以就写下了这首诗。后面不是说书生忙吗？这首诗呢，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黄田、对我们泾县引为自豪的，也是我们黄田啊崇文尚礼的也真实的写照。我们这个黄田村呢，它是一个重商、重教的一个古村落，对面是黄子山，右边呢是凤子河，自然环境造就了我们黄田村。它的特点就是崇文，就是人啊。对文化和对教育的信仰，所以这个村崇文知礼这一块是我们皖南最具特色的这样一个古村落。
5: 清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受聘主转泾县志期间，应当地文人朱建相邀来到了黄田村。尽管地处深山的古村拥有自然的美景，然而吸引并打动诗人洪亮吉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飘香堆架一盒满，山雀一听书声忙。这首写于黄田村的诗作，表达了洪亮吉对于黄田村向学之风的直观感受。
6: 这个建筑呢叫崇德堂，它是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这个建筑特点你们看啊，这个我们皖南建筑特点和徽派的建筑特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门廓很宽。这个崇德堂呢是过去啊这个村子里面小孩上学用的学堂。
5: 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崇德堂是黄田村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古民居建筑，它曾是当地村民居家的正房，后来房屋的主人将其改建为黄田村的学堂。

0: 自《论语》的堂号崇德，训练着世代黄田村民以高尚的品格作为自己的为人之本。
1: 我们黄田的子弟就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黄田呢有这个传统，包括我们整个皖南以家族为居住地的古建筑群落都有私塾学堂的这种风俗。祠堂和学堂呢主要是我们家学的载体，这个我们黄田的家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缩影。家学呢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以这家学的内涵啊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
2: 那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诗中的书声是不是就从这里的传出去的？
1: 对，朗朗的书声就从我们崇德堂传出去的。黄田呢有一个民宿，一般呢就是三代四代乃至五代不分家，比比皆是，这个与我们的家学的渊源啊有很大关系。
0: 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中，黄田村民们保留着家学传承与家族聚居的生活传统，堂号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居住方式的文化特征。高大宽敞的厅堂取上一个大方儒雅的名字，简单几个字就成为了一个家族共同的精神寄托。这些堂号或是追根求源，或为训勉后人，陶冶滋养着生活于此的黄田村民。走出大山的黄田村村民带着家族的训勉和不同的人生梦想，开始了他们漂泊异乡的生活，徽商的队伍中也就有了黄田村民的身影。黄田村是皖南地区徽商文化的典型体现，这种文化现象与当地村民崇文尚礼的民风、古而好儒的传统息息相关。由商而富，富而兴教，富而行善，是许多回乡商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家学传统与他们的生活形影相随。在黄田村就保留着一个关于洋船屋的徽商故事。
1: 我们俯瞰洋船屋，
2: 观景台上看。
1: 对，这个建筑呢像船一样的屋，像屋一样的船。它这个原来呢就是前半部分那个棚子那个地方还有一栋两层的，就这样看来以后呢，它这个船的这个模型啊更加的真实。
0: 洋船屋又名赌城堂，因外形酷似轮船而得名。房屋依地势而筑，四周围以高墙，两侧开有深渠，船头呈尖角状，院墙的尖端微微上翘，院内的花园和蜀馆似驾驶室船舱，舱腰为高层住宅和厅堂建筑，体积庞大，似为客舱。登高俯瞰这座造型奇特的皖南民居屋，宛如一艘正逆水而上的洋船。
1: 它这个建筑特点呢，这个总体风格还是我们皖南建筑风格，但是它这个建筑风格当中有一点点异同，哪一点不同呢？所以它这个里面的建筑它是独立的，它是分开的，但是呢它这个房子独立的房屋之间又有连廊相连。那个连廊的什么目的呢？就下雨天你家到我家从连廊过，不要湿鞋的。
2: 哎，
1: 这个建筑特点呢是我们徽派建筑当中的一个精髓，就体现了人文合一的这种思想。
0: 黄田盐商朱一桥、朱宗怀父子因为经商的缘故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每次回到家中他们便要向家人讲述在经商过程中遇见的奇闻趣事和风土人情。
1: 长江上面呢流行的这种小火轮，就我们当地土话叫这个洋船。这个父子两个回家过年的时候跟老母亲介绍长江上面一个洋船啊，这个洋船是什么样子。他母亲呢这个一直想坐一下这个船，体验一下这个农村老太太坐船的感觉，无奈呢这个年龄大外出不方便。这个朱一桥父子呢又是个孝子孝顺，于是呢他就根据他母亲的这个愿望，就在老家给他母亲建了一座像船一样的屋。 像屋一样的船，所以洋船屋就这么来的。
3: 洋船屋宛如一艘孝道之舟，矗立于黄子山下，将古村人家在传统文化滋养中塑造出的精神家园展示在了人们面前。
4: 这些历经风雨的古民居，不仅温暖了饱腹安居的平凡岁月，更滋养了耕读传家的精神家园。任凭时代变迁，这份最朴素的情感依然在古村的深处意味悠长。
5: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3: 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苏州香山位于太湖之滨，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蒯祥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
4: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钟锦德寸木寸心的故事。

0: 冲进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锯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钟进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1980年，钟进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钟进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钟进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

0: 这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1: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钟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钟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0: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的，因为叔叔一年里边可能去了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1: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钟锦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0: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友在一起，寄情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然后这个亭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有这个交流的琴室，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学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这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1: 可亭、四角亭、秀起亭、倚玉轩，钟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
0: 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
1: 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
0: 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1: 正因为

0: 有了制作苏州园林微缩景观的经验，帮助钟锦德将原本物构件的数十种不同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0: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
1: 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生浮雕，兔雕、硬地雕、撸雕，包括立体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包括这个建筑有岩造，夺拱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木结构，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8个神态，它代表了8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他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依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2: 每一件作品在钟锦德看来，他都以艺术品的方式传递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他要让木的气韵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彰显，让木的精神在他的木雕作品中得以升华。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3: 你死了，我怎么活？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 《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91集，危险人物。至灵魂斗罗结束对唐三的考验之后，大师面带微笑地站起身，向着至灵魂斗罗躬身行礼。多谢至灵魂斗罗成全。至灵愣了一下，问道：成全？什么成全？连他这身为魂斗罗的强大魂师都对此感到诧异，不明白此时唐三身上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心中还在忐忑。大师微微一笑：小三这孩子自从得到了这外附魂骨八蛛毛之后，实力虽然增加不少，却始终无法与其真正融合。在您施加的压力之下，我想这一次他终于和自己的外附魂骨完全融合，再不分彼此了。外附魂骨将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外来的。听到外附魂骨四个字，三位魂斗罗几乎同一时间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而秦明像火烧屁股一般直接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这三位魂斗罗面面相觑，他们的眼光当然不是秦明能比的，所以第一时间就看出唐三背后的八蛛毛是魂骨而不是武魂，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竟然会是外附魂骨。
5: 单是从八蛛毛释放的气息中，他们也能感觉出他的强大。一个只有13岁的孩子，不但魂力达到了30级以上，还拥有在魂师珍品中排名仅次于10万年魂环的外附魂骨。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潜力将会有多大？哪怕他的武魂只是蓝银草，那又如何？
3: 这真的是外附魂骨？
5: 孟神机的声音已经剧烈地颤抖起来。大师点点头：
3: 我可以肯定，不过这件事还请三位保密。虽然外附魂骨已经和小三的身体融合，不像其他魂骨那样会在拥有者被杀死之后掉落，但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晚辈还是不希望他在成长起来之前面对太过强大的对手。我们明白，请你放心，我们以自己的武魂起誓，绝对不会将这件事透露给任何人。
5: 孟神机眼中流露出的是感激的光芒，原因很简单，史莱克一行人并没有向他们隐瞒唐

0: 渐渐平复下来，而秦明的心理素质明显要差一些，依旧显得十分激动。孟神机长出一口气，
1: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在我们魂师界竟然出了这样一个天才。老夫真庆幸今天能够在这里见到各位啊。
0: 弗兰德同样松了一口气，向大师递出了一个询问的目光。大师向他轻轻点点头，示意唐三绝对不会有问题。弗兰德这才向孟神机说，
1: 唐三这孩子的能力我们有目共睹，他是大师的嫡传弟子，本身的天赋非常出色，他们这七个孩子在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历史上都是天纵之才，不只是唐三，其他人也都拥有很高的天分。我们之所以选择来天斗皇家学院，就是不希望埋没了这些孩子的天分，希望他们能够在这儿利用更好的修炼环境来让自己的天分完全发挥出来。他们是史莱克学院的最后一批学员，作为院长，我真的非常希望看到将来他们都能成为封号斗罗，远远超过我的成就。
0: 此时弗兰德的眼中已经没有了丝毫奸诈之色，而是真诚流露。他身后的史莱克六怪听了他的话，心中都出现了几分特殊的感情。他们发现在这一刻，弗兰德似乎变得苍老了，他的背影看上去有几分孤独的感觉。是啊，弗兰德作为一名院长，却要带着弟子们到另外一个学院修炼，像他这样天生高傲的人心里怎么会好受呢？虽然他一直没有表现出负面情绪，可他的内心世界真的平静了吗？孟神机向弗兰德点点头。
1: 弗兰德院长，你可以放心，在这里我们三人向你保证，将尽我们所能给这些孩子提供最好的修炼设施，给他们最好的修炼环境，而且别无所求，哪怕他们将来不愿意代表天斗皇家学院出战也无所谓。想象一下吧，当他们最终站在魂师界巅峰的时候，在他们的履历中会有天斗皇家学院这几个字，我们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0: 弗兰德站起身，朝着三位魂斗罗躬身行礼，
1: 谢谢三位前辈。
0: 看着眼前这一幕，大师脸上终于浮现出了一丝笑容，心中暗道，
1: 弗兰德，如果我不是已经摸清楚了这三位老者的性格，又怎么会带着你来这儿呢？不论以前发生过什么，在我心中你终究是我的大哥，我当然希望看到你有一个舒服一些的晚年。
0: 正在这时，一声长吟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只见唐三口中喷吐出一口浓郁的白雾，皮肤上的红色已经完全消失了，身体也不再肿胀，看上去整个人都已经恢复了正常。白雾和之前的虚幻状态不同，显得凝实了许多，被唐三从口中呼出，再从鼻端吸入。当白色雾气完全吸入唐三体内时，唐三缓缓地睁开双眼。在那一瞬间，整个教委大厅内似乎多了两点寒星一般。尽管那清亮的寒光闪烁了一下就已经消失，但谁都看得出来，唐三和以前又不一样了。八蛛矛只是一次呼吸的功夫，就已经收入唐三体内。和以前相比，速度快了数倍。只可惜他背后的衣服是好不了了，这恐怕是八蛛矛唯一的缺点。对于一向节俭的唐三来说，他还是很心疼自己这些衣服的。唐三见大家都看着自己，从容不迫地向三位魂斗罗弯腰行礼，并没有说什么，一脸老实模样地走回了大师背后。此时唐三

0: 本没有心思去听他们在聊什么，将所有心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在出现那破碎感的时候，他正处于庞大魂力的压迫之下，自然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此时他清醒过来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不同。他的魂力又提升了一级，更重要的是，各种属性的魂力似乎都有所增加。这并不是增加一级魂力所能带来的效果，究其根本，是因为他竟然在之前那庞大的压力之下打通了一条经脉。这条经脉不但让八蛛矛与他的身体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也让他的身体产生了不小的改变。虽然他的魂力只有34级，但他的身体强度应该已经超过了40级的程度。对于打通这条经脉，哪怕是大师恐怕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唐三自己十分清楚，因为那正是玄天宝录中记载的奇经八脉中的一条。在玄天宝录中有明示，奇经八脉任意贯通一条，玄天功都会大为受益。而玄天功大成的标准，除了达到第八重以外，就是要打通全部的奇经八脉。玄天宝录是这样记载的：通奇经八脉者，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 公孙冲脉为心胸，内关阴维下总通，临气胆经连带脉，阳为木锐，外关风。后溪督脉内自井，身脉阳窍络一通，列缺人脉行肺系，阴窍照海隔喉咙。每一脉都对应人体的一些重要部位，奇经八脉虽然天生是贯通的，却只有细微相连，内力无法通过。而在唐三的潜意识，所有内家高手几乎都是以打通奇经八脉的数量来衡量水平高低。在奇经八脉之中，最重要的是任督二脉、冲脉和带脉。唐三通过对位置的判断，发现自己之前在那巨大压力之下用玄天功冲破的应该是其中的冲脉。冲脉通则心脉通，虽然不像打通任督二脉的效果那样明显，但给唐三的好处也一样非常巨大。就像魂师修炼是年纪越小越好，打通奇经八脉自然也是岁数越小越容易。随着年龄增大，人体会受到外界影响，体内的经脉也会变得越来越僵硬，想要贯通自然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此时打通冲脉对唐三今后修炼的好处无疑是巨大的，此时他看上去有些英华内敛的感觉。当然这是在机缘巧合之下的一次偶然事件，大师只是希望他在这种情况下融合外附魂骨，却怎知他竟然贯通了一条经脉，得到了更大的好处。天斗皇家学院一方以梦神机为首，而史莱克学院一方自然是以弗兰德为首。由于梦神机给出的优惠条件，两人聊得越来越投机，大有几分相见恨晚的感觉。梦神机说，
2: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小琴呐，
1: 首席
2: 麻烦你来安排。
1: 是，秦明赶忙点头答应，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唐三，除了惊喜之外更多的是羡慕。秦明也是天才，但他的光芒在唐三的外附魂骨面前已经被掩盖了。正在史莱克学院众人准备告辞回去的时候，外面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听上去似乎是两个人。
3: 梦神机首席在不在？
1: 人未到，声音已经从外面传了进来。此人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带着几分高高在上的感觉。虽不至于盛气凌人，但也绝对没有谦恭礼让之意。梦神机愣了一下，他自然听得出这声音的主人是谁，心中暗道，他怎么来了？赶忙站起身向外迎了出去。
4: 另外两位教委成员跟在孟神机身后，两人的脸色似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很快从外面走进来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是史莱克学院众人见过的，就是昨天在山下被戴沐白一脚踹飞的那名青年。此时那名青年站在左侧，一脸倨傲之色，眼中流露出强烈的恨意。走在中间的是一名华服老者，他中等身材，身体略微发福，身穿大黄袍，上面花团锦簇，却看上去毫不凌乱，花白的头发整齐地梳理在脑后，相貌堂堂，只是一双眼睛看上去小了些，破坏了五官的整体感觉。华服老者负手而立，面对三位魂斗罗老者也丝毫没有恭敬的意思，反而带着居高临下的感觉。看到这三个人出现，史莱克学院众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大吃一惊，并不是因为这三个人的长相，而是因为站在那华服老者右侧的那个人。在之前，不论是史莱克七怪中实力最弱的宁荣荣，还是史莱克学院的院长最强的弗兰德，听到的也只有两个人的脚步声，可走进来的却是三个人。这证明了什么呢？站在华服老者右侧的也是一名老者，但与华服老者不同，此人身材瘦长，看上去像标枪一般，须发竟然皆是墨绿色，一双眼睛像绿宝石一般烁烁放光，他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仿佛幻影一般。众人都看不到他脚下步伐的移动，却发现他始终跟在华服老者身边。此人面无表情，或者说脸上的表情完全是僵硬的，两腮深陷，一头绿发乱蓬蓬的，身上的衣服也只是朴素的灰色长袍，与身边的华服老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此人的双手收在袍袖之中，走进这教委大厅，他只是闭合着双眼，看都没有看在场的众人一眼。
2: 秦王大人，您怎么来了？
0: 孟神机上前微微躬身，向华服老者行礼，但不论是他还是另外两名魂斗罗，目光都落在了那绿发人身上。这个人即使是他们也看不出深浅。华服老者淡然一笑，扫了一眼史莱克学院众人，在他身边的青年正是雪崩。这个时候，雪崩赶忙凑到华服老者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华服老者这才说：
3: 怎么，三位教委这里有客人，不给本王介绍一下？
0: 孟神机眉头微皱，虽然对方是亲王，可他们三人在魂师界的地位很高，就算是亲王也不该如此无礼呀。但此人正是天斗帝国皇室中掌管学院的人，他们也不能得罪。孟神机微微一笑，引着三人走进大厅。此时史莱克学院众人已经站了起来，孟神机说：
2: 亲王殿下，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史莱克学院院长弗兰德，他这次是来与我们协商合作之事的。弗兰德院长，这位是天斗帝国血腥亲王殿下，皇家学院现在正是由他管辖。
0: 弗兰德虽然对这位高高在上的亲王不太感冒，但还是微微失礼：
3: 您好，亲王殿下。
0: 血腥亲王却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只是冷冷地说：
3: 史莱克学院似乎没听说过，应该是不入流的学院吧。我说孟神机首席，您怎么能让这些来历不明的人来到我们学院呢？
0: 一听这话，史莱克学院众人不禁勃然大怒，站在弗兰德身边的赵无极就要发作，却被弗兰德强行按住了。孟神机脸色一变：
3: 亲王殿下，话可不能这么说，史莱克学院培养出了无数出色的魂师，咱们学院的秦明老师 就是从史莱克出来的。这次弗兰德院长和各位史莱克学院的老师愿意到我院任教，他们可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0: 血腥亲王一听秦明竟然是从史莱克学院出来的，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看向弗兰德。
3: 蒙神级首席，按照学院的规矩，聘请教师应该通过考核呀，不知道这几位是否已经通过了？
0: 孟神机身边的智林忍不住说：“
3: 史莱克学院的这几位老师都有天斗级教师的实力，不需要考核了。亲王殿下，您今天来难道专门为了这件事吗？”
0: 智林的话已经明显有几分不客气了。
3: 哼！
0: 血腥亲王冷哼一声：“
3: 天斗皇家学院是帝国的支柱。”是为帝国输送栋梁之才的存在，学院的老师对学院的影响是巨大的，我绝对不希望学院聘请一些个嚣张跋扈之辈。我听雪崩说，昨天这些贵客刚来到学院就把他给打了。雪崩怎么说也是帝国的四皇子，代表着我们皇家的尊严，轻易受辱啊。
0: 孟神机三人这才明白这位血腥亲王是为何而来，看着旁边一脸恨

0: 出更多优秀的人才来。
1: 弗兰德淡然地说，
2: 那亲王殿下想怎么解决这件事呢？不知道您有没有问问雪崩皇子殿下，他为什么被打？
1: 魂师是斗罗大陆最高贵的职业，高等级的魂师根本就不会把贵族放在眼里。弗兰德本身就是桀骜不驯之辈，如果不是为了这些跟随了自己多年的老兄弟今后能有一个好归宿，早在血腥亲王说出第一句针对史莱克学院的话时，他就发作了。血腥亲王冷哼一声，
2: 哼，本王一向善待人才，各位是来寻求与我们天斗皇家学院合作的，昨天雪崩也有错在先，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不过
1: 说到这里，他的目光从弗兰德以及史莱克学院的老师们身上一一扫过。
2: 你们必须向本王证明你们确实是人才才行。
1: 站在血腥亲王身边的雪崩此时一脸得意之色。弗兰德强压怒火，
2: 好，那亲王大人希望我们如何来证明？
1: 血腥亲王淡然一笑，
2: 很简单，你们只要能在独孤先生手下坚持5分钟，本王就认你们这些人才，待遇一切从优，否则的话就按照昨天雪崩说的那样，立刻给我滚出这里。你无礼！
1: 戴沐白勃然大怒，一个箭步就想冲上去。而就在这个时候，血腥亲王身边那名绿发老者突然睁开双眼，目光落在戴沐白身上。在他睁开双眼的一瞬间，整个教委大厅的温度仿佛都骤然降低了几分。那是一双墨绿色的眼睛，不带丝毫生命气息，流露出的不仅是冰冷，还有邪气。戴沐白闷哼一声，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摔倒在地，一动不动。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金曲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three, two, one,
3: yeah，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4: ，Are you ready？
1: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周末乐歌单，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还等什么？马上为大家送出好歌。
6: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刚刚听到的是陈奕迅携手王菲带来的《因为爱情》，也是华语经典温情对唱金曲。歌曲是以质朴平淡的歌词回望岁月沉淀下的纯粹爱意，褪去热恋的轰轰烈烈，留存时光淬炼的温柔与坚守。陈奕迅沉稳叙事的嗓音搭配王菲空灵清透的声线，人生交融，治愈绵长，道尽爱情历经流年依旧炙热的本心，温柔戳中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林子祥、叶倩文带来的《选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跨时代经典情歌对唱是华语乐坛相守爱情的代表作，歌词直白真挚，诉说双向奔赴、笃定相守的爱情选择，字字皆是赤诚真心。林子祥浑厚铿锵的男声搭配叶倩文温柔婉转的女声，一刚一柔相辅相成，舒缓悠扬的旋律承载着长久陪伴的浪漫，诠释出爱情最动人的坚守与珍惜，也是一首经久不衰的好歌曲了。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精彩不停，继续来分享罗文珍妮带来的演唱《铁血丹心》。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铁血丹心堪称是港粤武侠对唱巅峰之作之一哈，采用非常独特的复调合唱形式，融合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尽显江湖气魄与柔情缱绻。罗文雄浑豪迈的唱腔彰显江湖侠气，珍妮清亮婉转的声线是诉说儿女柔情，中西融合的编曲大气磅礴，一曲道尽江湖热血与相思温柔，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金曲了。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梁心颐带来的青春情歌《珊瑚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珊瑚海这首歌也是唱尽了青春的遗憾，以海鸟与鱼的错位爱恋为意象，描摹爱而不得、无奈别离的青涩遗憾。周杰伦低沉内敛的嗓音搭配梁心怡清甜透亮的声线，人声拉扯间满是怅然，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氛围感也是拉满，细腻诉说青春里无疾而终的爱恋，承载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共情力十足了。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继续要送出的是陈楚生、姚晓棠带来的《晓得》。

0: 舒缓治愈的国语对唱歌曲《晓得》，也是诉说感情当中克制内敛的心境。陈楚生、姚晓棠两位歌手的声线相融互补，也是道出了心中的隔阂，怀揣心事却不敢向前。平淡旋律包裹细腻情感，把爱而犹豫、慢慢释怀的心境娓娓道来，温柔戳心，很容易引发听者的共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张杰、张靓颖带来的《沉香》。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大气婉转的国风对唱金曲，张杰沉稳厚重的男声搭配张靓颖空灵细腻的女声，声线相互呼应交融，歌词界沉香为玉，诉说跨越轮回历经磨难依旧无法消散的深情，道尽了宿命之下爱而难相守的遗憾与执着，弦乐铺陈恢宏意境，男女和声层层递进，宿命感与缠绵情愫交织，极具感染力。继续来听周兴哲、单依纯带来的《爱我的时候》。
1: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

温柔治愈的都市情歌对唱，是来自单依纯和周兴哲共同带来的《爱我的时候》，聚焦分手后的回望与成长，诉说爱过、珍惜过便无遗憾的情感态度。舒缓的钢琴旋律铺垫温柔氛围，周兴哲温柔叙事的唱腔搭配单依纯细腻空灵的声线，人声交融，缱绻治愈，精准描摹成年人克制的情感与坦然的释怀，温柔治愈每一个经历过离别之人。希望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薛之谦、刘惜君带来的《聊表心意》。

0: 听到的是薛之谦、刘惜君带来的聊表心意，刻画重逢后的口是心非与深藏思念，歌词也是细腻描摹成年人的情感克制，明明满心牵挂却故作潇洒掩饰心意。薛之谦低沉隐忍的嗓音自带故事感，刘惜君清冷空灵的声线清冷疏离，两个人交替的倾诉将爱而不舍念而不语的遗憾情绪拉满，打动无数听者。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继续要送出汪苏泷、邓紫棋带来的演唱《让你知道》。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甜度满满的青春暗恋对唱金曲《让你知道》也是聚焦少年心事，诉说心底汹涌的爱意与想要被知晓的忐忑期许。汪苏泷温柔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丰富。流畅抓耳的旋律，细腻诠释暗恋时的悸动、胆怯与赤诚，将纯粹热烈的心动完美的演绎，浪漫又治愈。继续来听周柏豪携手蔡卓妍。

0: 温柔治愈的粤语对唱金曲《请你爱我》，围绕爱情当中的包容、珍惜与期许展开，诉说平凡爱意里的真诚相守与双向包容。周柏豪醇厚温润的男声，搭配蔡卓妍清甜柔和的女声，唱腔温柔细腻，旋律舒缓悠扬，也是道尽了情侣间朴素真挚的告白语，相守初心，温情满满。继续在今天的周末月歌单，要送出的是佳木携手王瑞卓带来的演唱《茶花开了，该回家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温情治愈的乡土治愈对唱，以茶花为意象寄托游子对故乡亲人的绵长思念与归期期许，旋律质朴干净，温柔舒缓。王瑞卓清澈纯粹的嗓音搭配佳木温润沉稳的唱腔，如同游子与故土的隔空对话，字字饱含烟火温情，唱出所有漂泊之人的乡愁牵挂，治愈感十足。看一看时间，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送出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苏运莹携手崔十八带来的治愈对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想要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不要忘记了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多彩中华，一起关注医者仁心，台湾中医师谢发月在两岸传承中医文化。
5: 由典籍遥思先贤到亲临孟庙告庙祭祖，前段时间孟子第73代后裔台青孟庆儿到山东邹城寻根溯源，以儒学牵起两岸青年文化连接。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
4: 近日，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人工智能产业园在厦门湖里区揭牌启用，园区打通台青实习、就业、创业三件事，同时帮助台企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借助直播电商、前沿 AI 科研两条赛道，搭建海峡两岸常态化产业协作实体平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当中。
6: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7: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8: 不要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7: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9: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7: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0: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7: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8: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7: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8: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11: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1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文化。
11: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2: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11: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今天为您讲述台湾中医师谢发月跨越海峡深耕大陆的故事。谢发月年过古稀，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他年逾花甲，考取大陆中医药研究生，毕业取得大陆医师资格后在北京行医，不少疑难杂症病人经他诊治转危为安，这也是他登陆发展最大的收获。
5: 谢发月1950年生于台湾苗栗，受父亲影响，33岁立志学医，赶上台湾中医发展热潮，拜入中医名家门下系统学习。通过考试后，他在台北坐诊进修，不断积累临床经验，医术日渐精进。
4: 为传承中医，他鼓励女儿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深造，女儿毕业后选择留在大陆，让她看到广阔发展空间。当时花甲之年的谢发月依然考入山东中医药大学，66岁取得大陆医师资格证，之后留在北京行医，以仁心医术服务民众，续写两岸中医药文化交流交融的动人篇章。
14: 05年呢、我的闺女在台湾的大学已经是食品营养系本科毕业了，但是我呢是希望她能够继承我的专业，所以我就鼓励她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 硕士连读，那他也遵从我的这个心愿，所以2005年呢、就资深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硕士连读，到2009年毕业、他也很顺利取得了我们中医师资格证，他坚持留在北京。当时啊，我就问他我为什么不回台湾，他说大陆啊，市场大，发展的空间啊比较大，机会多，所以他就坚持留在这边。可是呢，2009年毕业，2010年到了2011年，我的内人啊就是非常心疼，说这个闺女一个人在北京孤军奋战，所以就希望我过来，跟她同心协力，一起创造中医的这个辉煌事业。所以我就先在2011年的4月11号，在北京理工大学参加了全国研究生的联招，我分到山东中医药大学，经过了3年，2014年毕业了。这个毕业就取得了硕士的学位，但是呢，还不能成为一个中医师。取得这个学位以后，我才具备了考中医师的这个资格。所以啊，我2014年毕业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全国的中医师资格证的考试。我们大陆是中西医结合，所以我对西医的这个了解非常有限。我在第一关的实践技能啊，就没过关。那时候我们这个考官呢、也非常客气啊，看我答不上来，他也暗示我，他说要不要明年再来。我也听懂，说应该我没录取，所以我也说好，明年再来。我就2015年又错过了报名的时间，2016年啊，我就非常努力的学习西医，包括西医内科、西医的检验、西医的诊断、传染病等等。2016年我终于考上了。那我前面所讲的，我2011年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是60岁了。我64岁毕业没考上，2016年是66岁卷土重来。所以我考上我们的中医资格证的时候已经是66岁了。在不管台湾或者大陆啊，其实66岁比花甲之年的年龄还大。所以这是我考我们的中医资格证的过程。至于学习呢，我在硕士研究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确实用我们大陆的教材，这是整理过很多很多的古籍而有系统的表达出来的这些书本。那我们这个大学或是研究生啊，在我们中医的课程里面分有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或中医内科学，或者中医儿科、中医妇科等等，这些我也在4年当中下了功夫，很努力的去钻研去学习。这中间呢、我也请教过很多的这个我们大陆的专业的老师甚至我在广州还去拜访了我们很有名的中医基础理论的专家，像潘毅教授，内科学的专家陈志雄教授等等还有妇科张玉珍老师、龙福珍老师等等我从这些老师用大陆现在的教科书的思维，也学到了很多我们大陆的这个教学的内容。这样子啊，就把我在台湾过去自学自度因为我是1987年我取得了台湾中医师检定及格的证书，后来参加了特种考试，那个时候是以经典的书籍为主，而到了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还有山东中医药大学不管临床或者学理学习的时候，就是很有系统的归纳出的各科别的这种这个表达表述的这些课本我就等于说不管在台湾的经典还有大陆现代整理有系统的科别的书籍，我都两方面我都融合了，这是我觉得我在学习上面最大最大的收获。
15: 数载努力终得成功，
5: 在北京从医后，凭借耐心热情的问诊态度及专业技术，谢发月渐渐收获了大陆患者的认可与信任。
4: 在平时坐诊时，他也发现大陆推拿科挤满年轻人的现象也多次登上热搜，像推拿、艾灸、针灸、穴位贴敷等中医理疗方式也受到了年轻人的热捧。为此呢，不少中医科室推出夜间门诊，满足了年轻人只有下班后才有时间看病的需求。那为什么现在很多两岸年轻人开始爱上中医文化以及中医养生呢？我们一起来听谢发月的分享。
14: 我是觉得啊，我们中医跟现在的医学就是称为西医啊，是有差别的。哦，我们中医的优势啊，有大概归类可以三点。第一，是讲究的是整体的观念。所谓整体的观念，讲究的是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是讲人要顺应大自然的和谐，才能够和平共处，然后产生了平衡的状态。其实应该讲起来啊，除了天人合一之外，我认为应该是天地人，就等于说三体结合在一起，才会取得真正的保健或者未病先防这些的这个基础。所以中医的这个优势啊，第一个它是讲究的是整体的，除了我刚刚讲的人和自然，那这自然包含天跟地之外，在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功能啊，它也讲究是整体的。黄帝内经讲啊，五脏肝心脾肺肾，它是互补，它跟阴阳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啊，它的优势第一点是因为讲究的整体，因为讲究整体的这种观念，所以在治疗效果方面会比较好一点。这是我想啊，年轻人比较喜欢选择中医的这个首要的条件之一。第二个，我们中医的特点是讲求辨证论治。什么叫辨证论治呢？就是辨明疾病，所谓的神病求因，辨证论治嘛。我看病以前，我要先找出这个病人的病因，然后才能够辨出他的体质或者是病的性质，哦，然后再定义出他什么疾病，再怎么治疗，这个叫做神病求因，辨证论治。那我们中医呢，会比西医比较完整的是说，我们在这个神病求因的时候啊，求因就包含了外因、内因、不内外因哦。你譬如说，我们讲的外因，风、寒、暑、湿、燥、火，这是我们大地里面的六气，也是人体必须的元素，不及或是太过都会让我们生病。那我们中医，当我们一个病人他说他什么病，然后我们去辨证他什么症型的时候，首先会去求他到底是风、寒、暑、湿、燥、火。外因呢，还是我们讲的内因。内因

0: 又包含喜怒忧思悲恐惊。他的失眠，他的睡不好，不一定是风寒暑湿燥火，也可能是我刚刚讲的内因，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就是我们中医的特点啊，不是说哎你失眠睡不好我就给你一个安神剂，给你一个安眠剂，我们会找出病因，该是要用疏解方法的就用疏解的这个方法，该用发汗法让他发汗，该催吐让他吐，该用下法让他下。你比如说很多的退热剂我们也用下法的方式就调理过来。所以我刚刚讲的重点是说，我们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而在辨证论治之前先求诊病求因，因找出来以后再来辨。你譬如说辨证有阴阳八纲的辨证，有三焦的辨证，五脏六腑的辨证，津液的辨证，这个胃气引血的辨证等等很多种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又是我们中医的特点了。第三个特点，我们中医除了内服之外它还很多种方式啊，你比如可以用外治法，譬如说针灸推拿或是艾灸，甚至药食同源，各种不同的方法。你就讲我最简单的头痛来讲，那这个头痛可能是贫血的头痛，或是西医讲的高血压的头痛，我们中医找过来找出这个病以后，可能喝个水让你小便的次数增加以后头就不痛了，甚至我们用个简单的食材吃的头也不痛了。最主要为什么不痛，或者说这个缓解，是找出了病因而用对的方法，它病因就解除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呢、会愿意选择我们这个中医，是因为从很多的报道还有我们年轻人他亲身体验的我们中医的刚刚讲的整体观，第二天人合一，第三辨证论诊病求因，辨证论治等等它的方法互相结合达到最好的疗效的时候，这时候年轻人他体验到了，他就会陆陆续续的加入选择我们中医的调理身体的方法所以我归纳刚刚所讲的，第一个中医的特点是整体观念，第二个是天人合一的观念，第三个是药食同源的观念。我们中医啊强调的是预防为主，预防为主是我们中医强调未病先防。中医药文化的认同啊，对于两岸民众来说，中医药不仅仅是一种医疗的手段，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中医的哲学思想、治疗的理念与中华传统文化是紧密相连的，让患者在治疗身体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民族文化的温暖。因此中医药在两岸受到欢迎啊，不仅仅是因为有独特的疗效，更因为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记忆和智慧，与现代生活需求是相契合的。所以中医为两岸民众健康又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
1: 一缕药香跨越古今，传承千年。谢发岳医生说，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坚持守正创新，在尊重和保护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基础上，积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让中医药文化跟上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与潮流共舞，相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更加喜爱中医药文化。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前一段时间，孟子第73代后裔台青孟敬尔到山东邹城寻根，在孟庙举行告庙仪式，循着传统仪轨追思先贤，感念祖德。他真切感受到跨越千年的血脉文脉。
2: 这次寻根之行，既是追溯血缘之根，更是以文

0: 文化为纽带，彰显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缘。好了，接下来一起来听孟庆儿的讲述。
1: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注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周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70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3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时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它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周城。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周城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近日，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人工智能产业园在福建厦门揭牌启用，园区将打通台青实习、就业、创业三件事，同时帮助台企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借助直播电商、前沿 AI 科研两条赛道，搭建海峡两岸常态化产业协作实体平台。请听总台记者谢良健的报道。
4: 两岸青年创业就业实习实训人工智能产业园选址厦门市湖里区，园区依托当地区位、政策与营商环境优势，将两岸交流转化为可落地、可运营的实体产业项目与青年事业支撑。园区经理叶义玲：
5: 我们打造这座产业园核心初衷就是以人工智能算力为硬核底座，把台青的实习、就业、创业三件事闭环打通，同时帮助在下台企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借助直播、电商、前沿 AI 科研两条赛道，搭建海峡两岸常态化产业协作实体平台。厦门得天独厚的区位与政策环境，也让这里成为落地该项目最适合的土壤。
4: 作为全国首家覆盖两岸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全周期的人工智能专属产业园，园区突破传统孵化器、单一办公租赁模式，面向台湾青年提供实习岗位对接、创业场地扶持、政策申报辅导、投融资对接全流程服务，降低台湾青年来大陆落地创业的综合门槛。入驻创业台青徐永斌：
6: 之前是有来这边走走看看，就是算是参加营队的方式来到厦门这边，那我觉得未来可以长期在这边落地发展。我觉得大陆的不管是设备也好，还是说人员也好，都比台湾先进的更多。那我目前在台湾或者是在我们大陆这边还没有看到任何有一个基地以 AI 为主题，那所以我发现了这个基地之后，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那我们政府也给我们台青许多的优惠方案，那在未来创新的路途当中可以有好的政策来让我们台青来边做边学习。未来是会以端语音为主，用 AI 来制造端语音，因为在台湾有数位平台用 AI 去制造端语音，那流量是相当的好。
4: 叶义玲介绍，在台企数字化升级服务方面，园区将依托自主研发的 AI 算力资源，为在下台资中小企业提供智能化改造、流程数字化、 AI 场景落地技术支持。
5: 依托园区自有的 AI 算力与合作科研所技术能力，针对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程度比较弱、运营模式也是有老旧的等一些痛点，定制轻量化数字化改造方案，覆盖生产、运营、线上电商运营多个场景，用可落地低成本的技术服务，帮助传统台企拥抱人工智能新机遇。
4: 在产业双向对接方面，园区将联动直播电商、人工智能科研两大赛道，促成两岸技术项目、市场渠道、人才资源双向流转落地。华中科技大学数字建造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智能感知与工程物联网厦门实验室是首批入驻园区的企业之一。实验室副主任修红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常态化开展两岸产业交流，开放技术、实训场地与产业资源，为台青提供实习、实训、就业一体化发展通道，培育新一代智能建造复合型技术人才。
7: 我们主要想通过这两岸的智能建造的一些合作，解决这种传统的一方面的话，是我们的整个用工紧缺、数字化水平偏低，还有一个两岸的这个建筑工法难对接的这些行业的一些痛点。那另外的话，我们会融合大陆的智能建造的相关技术标准化的这个体系，结合台湾的施工精细化管理的这些经验，那我们会打造一体式的包括BIM建模、数字孪生、城市体检、工程智能决策这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然后我们秉承两岸同根、科技共创、产业共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我们到时候会开放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场地、我们的产业资源，为两岸的青年提供实习、实训、就业的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蝉鸣本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但是最近不少人感觉这背景音，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得有点太大了？网络上被蝉鸣吵进医院的事例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4: 是的，有人提醒啊，这样的蝉鸣噪音声堪比电钻噪声，对听力来说呢，蝉鸣声真的威力有这么大吗？哪些表现意味着被蝉鸣伤到了？让耳朵静一静，这样的伤害能自行消退吗？蝉鸣对听力的影响是可逆的吗？日常我们在保护听力时要注意一些什么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贺佳对话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的专访。
5: 我也是查阅的一些资料，那首先呢，我想大家需要就是明确一下这个噪声性聋它的定义，它是指由于长期遭受85分贝及以上噪声刺激所引起的一种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所以这里85分贝是我们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
4: 嗯，
5: 那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啊，当时我也在想，这个蝉鸣它真的杀伤力这么大吗？在查了相关资料之后，我发现哈，单只的雄蝉的蝉鸣，它近距离的分贝大概是70分贝。它其实是达不到这个85分贝这个线的，就是这个界限的。但是在这个高温正午的时候呢，就连片的蝉鸣的声音，它这个分贝就高了，大约是80到85分贝。
4: 嗯，
5: 就基本达到了可以导致听损的程度。那它的峰值呢，可以高达90到95分贝。那这个就已经算是就是有噪声性聋的风险了。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呢，比如说一些大型蝉近距离的蝉鸣，它甚至能突破100分贝，那可能就短短的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就可以导致不可逆的听损。至于这个拿蝉鸣来对标我们的电钻的声音，之前我也觉得夸张，但后来我发现我们常规的手持电钻工作的噪音它只有83到88分贝。所以这么看来，这个对标是符合实测的，就不夸张。
6: 对，可能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时候，是因为大家离这个蝉比较远，当你离到它很近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周围是一个山谷的那个状态的话，那确实是很震撼的一个状态哈。
5: 对，
6: 那我们能不能再继续分析一下蝉鸣的这种分别。

0: 位，还有包括它声音的这种频率范围啊，具体来讲对于我们听力的伤害有什么特点吗？
1: 啊，就是分贝，咱们前面已经简单说了，就单只雄蝉的话，它大概是70，
0: 嗯，
1: 那成群的大概是80到85，峰值的话90到95，极限的话大于100，它是已经可以导致这个噪声性听损了。至于它的频率特点呢，蝉鸣它有它独特的特征，它属于典型的高频窄带，就纯音类的噪声，就它的频率基本集中在3000到8000，它不含有基本不含有低频的成分。那这种噪声它对听力损伤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它会它有一个精准打击的特点。我们知道耳蜗的基底膜它对应的这个4000赫兹声波的位置是我们就是内耳最薄弱的地方，而我们这个高频噪声呢，它就会直接冲击这一块的毛细胞。毛细胞 是什么？就可以简单理解成为我们的听觉感受器。那由于高频噪声呢，它的这个穿透力很强，而且非常容易诱发毛细胞它电活动的亢进，就它持续的兴奋，就会导致这个钙离子的超载。那过劳之后呢，毛细胞就可能就会因为能量耗竭，最终出现凋亡坏死。那它的表现就是短时间内的一个急性高频听力的下降，杀伤力还是很强的。
0: 对，您提到哈，蝉鸣它是高频噪声，长时间暴露呢，容易损伤我们的内耳毛细胞哈。这个内耳毛细胞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还挺脆弱的哈，它为什么特别害怕这种高频的噪声？
1: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些内耳的生理结构和特性。那耳蜗呢，它其实顾名思义哈，蜗是蜗牛的蜗，它就是类似于一个小蜗牛的结构。那它的基底膜，我们前面提到的呢，它就是沿着蜗轴螺旋向上的。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对应的就是调控的这个声波的频率是不一样的。就越靠底转，它调控的是这个高频的声音；越靠顶转，它调控的是低频的声音。那么高频和低频呢？它不同部位的基底膜，它的这个结构啊、力学特性啊，以及血供的特点差异是非常显著的。就对于高频区，我们可以理解成它铺开之后，它是一个倒三角的样子。就越往低频区，它越宽、越厚、越柔软。越往高频区呢，就是在接近耳蜗底转的部位呢，它是窄薄，张力极高，所以非常容易损伤。
0: 原来是这样哈，它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问题哈。
1: 是的，然后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高频声波的特性，就高频声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然后它会集中的冲击我们这个耳蜗基底膜窄高且张力非常就是大的这个区段，那局部振动的能量高度集中呢，就会导致细胞持续性的兴奋，就是它过劳。过劳之后呢，内耳这个高频区的毛细胞就很容易出现一些结构的破坏呀、凋亡坏死呀。而且因为我们知道毛细胞它属于一个终末分化的神经细胞，它是不能再生的。所以说毛细胞是很怕高频噪声的，坏死了就是坏死了。
0: 哎呦，那我们还真的好好省着点用我们的耳朵。
1: 对，就是这个露营也要选对地方。
0: 对，是哈。那我们看看近期的这个蝉鸣伤耳事件当中一个典型的事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是一个18岁的杨同学，暑期进山露营。正午呢，蝉鸣密集，连续4个小时。身处嘈杂环境之后啊，杨同学当天晚上就明显感觉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的高音。检查了，然后就说这个确诊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杨同学的听力基本恢复了啊。那这位同学他表现出的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鸣、手机提示音等细碎高音这样的表现，这个就是高频听力损伤的典型吗？
1: 对，就是这个杨同学他在这个嘈杂环境中暴露了大概4个小时。他之后出现了这个耳闷胀感，以及对于这种高频，比如说鸟鸣啊、手机提示音呀、这种高频细碎声音的辨识困难，它的确是一个急性噪声损伤的典型的临床表现。那就是高频噪声听力损伤的典型临床表现还包括哪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得分是短期暴露还是长期暴露了。这就涉及到两个概念啊，一个是暂时性的听力预移和一个永久性的听力预移。暂时性就是可以恢复的。 永久性就是不能恢复的。那如果是短期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环境中的话呢，就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杨同学的这种耳闷呀，然后高频细碎声、分辨率断崖式下降啊，就是听不清楚这种鸟鸣、风铃的声音，还可能伴随有一些急性的耳鸣，而且这个耳鸣大多数为高频的耳鸣。另外可能会有这种听觉的一疲劳，就是用了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很累的这种感觉。那如果是长期或者是反复的这种高强度的噪声刺激的话呢，就会出现永久的这种高频的预移，那就会表现出持续的高频的耳鸣，而且它会有一些比较特异性的听力学特征，就是在4000赫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切记样的凹陷，就在4000赫兹这样会出现一个鼓、另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言语识别能力的下降，尤其是噪声环境下，就咱们俩这样一对一的聊天它可能没有问题，但如果一旦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同时说话的话，它就捕捉不到它的目标信号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听觉过敏，尤其是急性损伤期，他对声音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可能掉一个东西、金属的撞击他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0: 就是耳朵损伤带来的这种实打实的不舒服感，不是心理上的不舒服感，
1: 不是不是，这是实打实的。
0: 确实
2: 当出现这类高频听力受损症状时，我们内耳至关重要的毛细胞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种短暂噪音刺激带来的改变究竟具备可逆性，还是潜藏着永久听力受损的风险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贺佳对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刁同香的专访。
1: 前面咱们说的就是85分贝八个小时是上限，超过八个小时可能就出现不可逆的损伤。那具体到这个杨同学的故事里呢，我们看这个故事的结局哈，他经过治疗之后，他的听力痊愈了。那我们从后往前推，他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没有出现一个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预移，也就是说他的毛细胞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坏死啊或者凋亡，他仅仅是出现了以功能性水肿、代谢抑制还有这种突触的暂时性麻痹为主的这种功能性的损伤，就没有最终结构性的死亡和凋亡，因为一旦死亡凋亡它就不可逆了就噪声性聋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0: 庆幸的是我们把这个他内耳的毛细胞给抢救回来了，还没有完全的死亡。
1: 对，就时间还是比较短的，而且他还是及时用了一些辅助的药物。
0: 对，那像这种情况哈，我们不治疗的话，让耳朵单纯的去静一段时间能不能够自行恢复？治疗的话，我们这些药物是怎么发挥作用？
1: 不治疗的话，大多数就是短时间，就像他如果暴露在不是很强的噪声下，那时间呢也不是很长，那种短暂性的这种预移呢，大多数情况下你让他在安静的环境下待一待，休息一休息，他可能是可以自行恢复的，是不需要用药的。但是呢一旦这个噪声强度过强，而且暴露时间过长呢，可能就需要我们来这个辅助用药了。那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噪声性听损的药物主要分为四大类，就虽然我们说这个没有特效药啊，但是也是有一些药物可以用的。那第一类的话呢，主要就是改善内耳循环的药物，大家肯定都听过哈，像比如说银杏叶呀、前列地耳啊、长春西汀啊这些药，它是用来这个扩张耳蜗的细小血管，解除由噪声带来的这个血管痉挛，提升这个耳蜗基底高频区的这个血流量的。
0: 这内服的。
1: 静脉的好一些，如果是急性的然后呢第二类的话就是糖皮质激素，这个大家可能听的会多一些，很多人一听到激素就会很害怕就比如说甲强龙啊、甲泼尼龙呀、地塞米松这个但其实呢激素它是一个，就我们临床上尤其对耳朵它是一个用的非常广泛的药它是一个可以广泛调节我们免疫功能的药物，它具有很强的抗炎的作用，可以在短时期内让这个毛细胞，我们前面提到了它短暂出现预移的时候呢，它主要是毛细胞的水肿它可以强效短时间内减少这个毛细胞内的炎症反应减少毛细胞的水肿，减少它的损伤，来抢救它的这个听力就是 这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药啊。第三个第三类就是神经损伤嘛，那我们肯定是营养神经的药物。那这类药物呢，临床上就

0: 能量耗竭嘛，他过度的兴奋一直工作，你要给他补充能量。那第四类就是抗氧化和抗凋亡的辅助类药物了，啊，就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呀、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它就是清除自由基的，我们知道自由基它是会对器官产生不可逆损伤的啊、一种这个物质，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一过性的功能损伤啊、像这个凋亡进展。所以这四类药是最常用的抢救的药物。
1: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育沃土，常怀感恩心。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经典的回味，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一首瘾，这首歌曲呢大胆的突破常规，开拓全新的音乐边界，歌曲也彰显了杨云晴在音乐上的自我重塑，克制而抓耳的曲风融入了赛博朋克式的冰冷和深邃，十分的吸引听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魏如萱和影子计划共同合作的《我的菜》。魏如萱的声音放进歌里，加上影子计划非常有特色的饶舌，完整了这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0: 归于好。
1: 听到的是来自薛之谦演唱的一首《变废为宝》。年轻时的爱情总是有自不量力的美，编曲的细腻心思在平静的主题下悠扬的释放，在钢琴和吉他的传统架构里，用氛围去把握，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的婉转的情愫。
2: 精选潮流热歌，
3: 荟萃流行经典，
2: 流行乐歌单，
3: 好歌听不厌。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洁仪演唱的一首《总会再见》，灵动的回声，富有空间感的旋律，超未来感的跃动的节拍，和陈洁仪迷蒙柔软的音色，共同演绎出这首颇具张力、充满信念的歌曲。

听过的是一首来自硬糖少女303演唱的《了不起的女孩》，这首歌曲唱出了练习室的汗水，每一次的舞台一起喊出的口号和收获到的所有陪伴，是女孩们自信的来源。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仍然的雀跃，独特的燃式唱腔搭配上细腻的情感表达，也唤醒了很多听者的青春回忆。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一首《问劫》，她温暖坚毅的声线传递情谊和爱恨，歌词中的日落孤城、云烟散、望见风、月色照人寒这样的唱句，描绘了江湖侠义和宿命轮回的意境。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接下来听到一首 How I Wish。 这首歌有着轻快的旋律，梁咏琪的声音在这首歌曲的演唱中也格外的清爽和舒服。 GG 在这首歌里也更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他的音乐和真性情，以及对生活不同的人生观，一起来欣赏。

0: 分享的是来自陈梓童演唱的一首《沉香》。梓童非常钟爱这首歌曲的氛围，电子加上中国风和 R&B 的曲风，他展现了在作品上的成熟自如以及独有的音乐风格和标签。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演唱的一首

听过来自彭佳慧的一首《我先请》，这首歌曲将现代人时常过于客气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去迎合别人的社会现象描述出来。歌曲巧妙地融合了电音摇滚元素，是一首听到会想跟着舞动的欢乐正能量的快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吴卓源演唱的一首《爱你》。吴卓源醇厚的嗓音加上迷人的 R&B 的节奏，听过让人惊艳，一起来欣赏。

0: 分享了一首来自孟慧圆带来的原创歌曲《你把我的灵魂带走了》。歌曲展示了孟慧圆音色的同时，更加展现了她对音乐回归本我的态度。这样纯粹自然的音乐，就是独属于她的治愈系的魔力。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最后来送出一首五排十二座，来自郁可唯。这首歌是以影院五排十二座这个具象的空间为意象，探讨了都市亲密关系里的疏离感，传递出了接纳不完美的情感，勇敢的爱自己的内核。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花开忘忧》，整首歌听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具有烟火气，就像是歌中唱到的巷子口、旧木门、青梅酒等等，营造了非常生活化的场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杨宗纬的演唱《此生如故》。

青春是我们人生阶段中美好又难忘很特别的一段时光，青春是时光赠予我们的厚礼，虽然可能已是往事，却深深留藏在内心深处，成为我们走向下一步的动力。听到的是陈慧琳演唱的《时光厚礼》，接下来继续分享王心凌《大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李治廷的演唱极具画面感，让人一直被他的歌声牵动着情绪。满是岁月痕迹的老永利街，僻静的深水埗，流逝的旧时光。刚刚听到的是李治廷演唱的《岁月轻狂》，继续来分享郭柯宇的演唱《直到对的人来》。

孟庭苇以温暖而清冷的嗓音演唱刚刚这首《你是北京，流浪的星星》，将爱情中的成全与漂泊演绎得淋漓尽致，为听者留下深刻的情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来听齐秦带来的演唱《夜夜夜夜》。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0: 一天。
1: 回春天的旋律灵动优美，如潺潺溪流般缓缓淌入人心，给人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李宇春通过《回春天》这首歌传递了对生活的感悟和态度，他认为春天是拥有身边的日子，是活着的温度，也是提醒所有听歌的人要珍惜当下，把握身边的美好。继续要为大家送出歌手李子婷带来的演唱《剪星辰》。

0: 谢春花创作演唱的这首《俗人言》来源于对生活的感悟了。当我们面对美景，放松下紧绷的心情，应该都会不由心生感慨，明明就有美好的事物在眼前，为什么非要去在意那些不愉快呢？谢春花也是想用歌声告诉大家，该选择放下忧愁，去收下生活中的美好这份珍贵的礼物。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我们说好的》。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卢冠廷携手李宗盛带来的演唱《生命的源头》。感谢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9: 音乐是速度。
1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9: 是角度。
1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9: 亦是态度。
12: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9: 欢迎进入
13: 潮流最前线。
8: 在华语乐坛里，有些情歌非常的神奇，有些歌曲仿佛能带给你力量，见证你成长。那这一时段将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歌声带给你成长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张杰的《我们的歌》。

这首来自郭顶的《我们俩》，唱着简单的我和你，从恋人相恋时的点点滴滴描述男孩和女孩之间质朴的感情。这首歌通过回忆的方式表达了对过去纯真时光的怀念和对失去美好的珍惜。歌曲所讲述的并不是那种如电影般的戏剧化的感情故事，它是可能发生在两岸年轻人身上的故事的剪影。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林达浪和 H3R3 带来的《还是会想》。

这首给从前的自己是以对话的形式向过去的自己提出了许多的生活建议和鼓励，像少喝酒少熬夜，好好陪他别让他寂寞，表达了对过去自己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音乐主题歌声带给你成长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果味 VC 演唱的冠军。

这是来自叶童演唱的《等一个傍晚》，歌曲的曲风极简，抒情流行，节奏舒缓，好像是落日下沉，天然适配黄昏独处、深夜复盘心事的一个场景。这首歌构建出了独属于成熟年纪的情感审美，爱而不伤。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好妹妹演唱的《我在未来等你》。

橙色的梦充满了希望和梦想，通过曾沛慈的声音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鼓励人们在成长的道路上找到自己的力量，勇敢面对挑战。这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歌声带给你成长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接下来送上一首李荣浩的《黑马》。

变了与没变，表达了尽管时间流逝，人们在生活中经历了许多的变化，但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比如初心和对某人的爱，始终没有改变。杨宗纬的演唱深情而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曲也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喜欢你》。

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来自尤长靖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是尤长靖在生日当天发布的，也可以看作是他写给过去自己的一封信，通过音乐讲述了成长的故事和对未来的期待。接下来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来自杨丞琳的一首《青春住了谁》。

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薛之谦的一首违背的青春。这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富有故事性的歌词，加上薛之谦的演唱，表达了对青春的感慨和反思，以及对过去一些行为的后悔和希望得到谅解的心情。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歌声带给你成长的流行曲，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收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欢迎两岸听友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华语乐坛有许多歌曲，只要旋律一响就能勾起很多的回忆，那今天就将为两岸听友甄选一组记忆深处缓缓流淌的旋律。现在听到来自陈绮贞的《小尘埃》。

听过来自 Beyond 演唱的一首《大地》，这也是 Beyond 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是奠定了乐队主流乐坛地位的歌曲。黄家驹的编曲深郁辽阔，旋律具有厚重的沧桑感，柳州辉以故土别离血脉为内核，借两岸游子相望的意象，诉说了歌手不断的华夏血脉的羁绊。接下来要听到的同样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

既然爱过，来自袁惟仁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爱情的回顾和对现实的接受，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哲理的歌曲。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音乐主题，记忆深处缓缓流淌的旋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的

任贤齐的依靠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以抒情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坚持和对友情的珍视，是一首充满了情感力量的作品。接下来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陈小春，《没那种命》。

火火的歌谣发行于1994年，这首歌曲以欢快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词，表达了一种热情洋溢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也是一首充满了民族风情的歌曲，曾经也在央视春晚上由林依轮演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曲不仅是林依轮的代表作，同时也成了许多人心中的一首经典老歌。接下来送出的来自周华健的《花心》。

没有我你怎么办，由何润东演唱，是一首深情表达爱情无奈和对爱人关心的作品。这首歌曲发行后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成为了何润东的代表作之一。他以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曲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经典的歌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接下来送出的是周传雄的二分之一的爱情。

曾经心痛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就深受听众的喜爱，也是叶倩文的经典作品之一，也是许多人心中难忘的一首情歌。叶倩文用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把这首歌曲充满了情感的深度和艺术的魅力都展现出来。接下来听到是童安格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记忆深处缓缓流淌的旋律。最后来听到林隆璇的一首《为爱往前飞》，这首歌曲传递了一种对爱情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勇气，也展现了林隆璇深情的歌声和独特的创作风格。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下载云听 APP 解锁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3: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2: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3: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2026年闽台同名村镇同宗续源之旅在福建厦门启动。
3: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里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4: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3: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今年麦收期间，在主产区为期22天的大规模机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